都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珍珠路与西宁二路交汇处的西宁二路快速路桥面上空了，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同时一定要注意我们变道，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

0: 可能大家会觉得在这种 AI 根据你的偏好给你推荐这种内容的时候，就像我们又回到了之前说到的信息茧房里面，
1: 嗯，
0: 可能你的创作也一样，如果说你是过度于依赖 AI 给你提供一些创意思考，那你的想象力可能就会被 AI 的这种数据库所限制，很难跳出这个框框去思考啊。
1: 就如果说把我们想象的东西比作成一个圈的话，我们投喂给 AI， 他们 AI 给我们的终究是圈内的东西，但其实真正伟大的创作呢，往往来自于圈外的那一刻。那其实这也就引出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在 AI 时代下，编剧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如果写出来这件事儿 AI 也能做，甚至能够更快更便宜，那 AI 那编剧是什么是不可替代的呢？
0: 嗯，所以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于这个话题你有没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你觉得 AI 剧本越来越多的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哪些电影情节是他真的会想不出来写不出来的啊？大家都可以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那同样也要跟大家聊到的就是，马上一个充满爱意的节日就要来了啊，就在本周啊，七夕将至，很多爱意可能你会这个在这一天来集中的表达，但这个表达也许是一封手写信，也许是一份你用心准备的礼物，更是把这种藏在心底的牵挂和偏爱送给你身边最重要的人。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七夕好物专场，不管你是送给相伴的爱人、贴心的闺蜜，还是犒劳辛苦的自己，都能够挑到适配心意的一个礼盒。
1: 嗯，是的，这个秋天啊，一份精致的好礼，开启满满的仪式感。而本次我们1059主播甄选七夕好物专场呢，有氛围满满的香氛香水，还有温润贴心的护手霜礼盒，还有我们的 SK2 节日限定护肤四件套，以及我们 CPB 肌肤之钥、我们的隔离套盒，还有 TF 四色眼影礼盒都会悉数登场。所以说品类其实很齐全的。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也可以替你诉说我们的心意，让美好准时抵达，把温柔与浪漫打包相送，挑选属于你的节日好物吧。
0: 嗯，是的，我觉得这个节日好物呢，真的是心意最重要啊。我们刚刚说到了有各种各样的大牌美妆，比如说有我们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兰蔻大粉水套盒、小粉气垫啊，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套盒、经典面霜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还有深罗兰的口红气垫组合啊，爱心的偏心护手霜、阿玛尼限定的香水口红礼盒等等一系列好物，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啊，来进行选购。而且你可以查看一下我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呢是399元减30元，而且在主页的礼盒礼袋专区下单就好了，可以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看看在购买的同时可以享受到哪些福利吧。
1: 嗯，有些人可能说我们的七夕可能我不过了，我要去做生意，我要去做买卖，那我们的宜昌做生鲜，我们的猪牛羊禽冻品批发老板们，你也要注意了。如果您还在寻找环境好成本划算的经营场地，三峡畜牧产业园果蔬市场肉禽批零中心正在火热招商中，正规合规的专业市场主营猪牛羊禽各类冻品呢，是一站式批零，直达全程采购客源，全新精装铺位，月租1800元起，即租即用，不用费心装修。重点福利是9月1号前签约的，预交一年租金，直接享用到22个月的使用权。摊下来每天成本只要几十块钱，而市场统一运营管理，定期客源推广，采购资源对接，助力各位老板稳定做生意，好铺有限，先到先得。想要占位的老板们，请您拨打1398680-4999咨询了解，1398680-4999。
0: 嗯，是的，大家可以来拨打这个电话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关于 AI 剧本越来越多，哪些电影情节你觉得是 AI 写不出来的，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讨论。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苗，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不关注西南二快速路上，虽然说排行情况也比较明显，但是我们现在得重点讲一下我们的京东山附近的港阳路了。目前在港阳路上，如果您现在是要往运河大院或者是三院方向行驶的话，排行现象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在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瑶湾这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三峡大道上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港阳路，其实在我们的瑶湾上空呢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是在菊香大道与港阳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要往我们的三月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经历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周期。以及我们可以看到辅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也比较多的，如果您是从东山二路过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辅路想要往港阳路上行驶，目前辅路与主路上交汇的情况也比较明显，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同时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在我们的京东山商业城的这一侧想要继续往瑶湾方向行驶呢，排行的周期大概是一个3个红绿灯左右的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说回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其实双向上的通行情况比我们8:15已经是少了很多了。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说，虽然说有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但是大家都还是在依次有序的通行当中的。如果您现在是还没进入到辅路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家园进入到我们下川通道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重点就是在集中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如果您是要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现在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通行的压力都是集中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的，所以说大家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呢，可能还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但是大家在出到下川通道之后再继续往我们的西宁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也不必太过多担心。而且我们关注到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其实目前来说往辅路上分流的车流量也比较多，而且呢整体上来说辅路上车流量比较多，同时进入到下川通道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在这里呢大家都要保持拉链式的行驶。我们可以发现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在下川通道内部呢同样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在明月家园的这一侧一定要小心慢行。而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可以发现队尾是明显已经往前提了很多了，已经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辅路上上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主路上，第一个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第二个一定要小心左后方来车。同时呢我们在往我们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在下川通道的下行的坡道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小心慢行。目前在8:25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通行的压力其实还算是比较大的，而且呢相较于我们8:00是不遑多让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下川通道内部行驶时一定要小心慢行。目前呢在城区各个路口呢其实都会面临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特别是在8:30左右这个时分呢，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第一个万达广场，第二个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第三个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京东山商业城，在这三个点呢都要请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6，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是 AI 剧本越来越多，你觉得哪些电影的情节是 AI 写不出来的呢？
3: 是的，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 AI 写出来的剧情它可能是对的，但未必是真的。
1: 还会带一点点不合理啊。
3: 是的啊，其实我觉得在 AI 时代，编剧的价值在哪里？其实我觉得人类独特的优势从来不是说

0: 我们的速度有多快啊，可能就是在那短短的几分钟里写出一个完整的剧本。但是我觉得人类编剧的核心竞争力已经不再是写出来，而是他有一个判断力，就像我刚刚说到，他能判断这个东西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或者是他到底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拍摄的一个逻辑的啊。我觉得 AI 擅长的东西是对的啊，但人类擅长的东西是真的，就是永远感动人的东西一定是那种真实能够打动人心的事情才是能够触及到你的心灵。其实有时候你去看一个剧或者是看一个电影，它一定是有一个地方是能够吸引你，能够打动你，就像阿嬷的情书前段时间那么火，就是因为纸短情长的时代实在是离我们太遥远了，就是因为里面的这些真情实感才让你觉得那么的动容。
1: 是的，以前我们纠结就是能不能写出来，现在我们其实要深思一下，就为什么要这么写。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一些看电影的时候，大家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带入到一些导演以及编剧的角色当中，我们总会想着可能是不是我来写，我来思考，我来设计。

0: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4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3: 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要闻。8月14号下午，宜昌市兴山县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工作人员专程来到肖佳莹家中，给她颁发10,000元地质灾害避险三级奖励奖金，以肯定其及时发现险情并做出处置的行为。就在不久前的雨天，她仅用4分钟的时间转移3户5人，成功避险。
4: 8月16号，五家港区推行的交易及开票服务，目前呢已在农产品交易、餐饮服务、加油站等行业落地。下一步呢，该区将持续拓宽试点范围，稳步向零售、物业、停车场等更多领域延伸。
3: 8月16号，高兰朝天吼景区发布朝天吼漂流项目正常接待的公告。8月17号，朝天吼漂流项目正常开漂，白漂接待时间为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4点，冻漂接待时间为早上11:30到中午的3:30，夜漂项目暂停接待。
4: 8月14号晚，萧亭区场 BA 3v3。

0: 篮球赛正式开赛，拉开了萧廷区夏日文体惠民系列活动的帷幕。
1: 8月16号，记者从市耕肥站获悉，2022至2024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获奖名单日前出炉。位于夷陵区的夷湖北夷师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与的两个项目，分别获得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一奖和二等奖。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8月15号，在塞尔维亚 U19 联赛首轮比赛当中，贝尔格莱德红星 U19 队以5-0战胜了布罗达拉兹 U19 队。其中呢，湖北省专业运动员万象首发出战，交出了1球3助攻的优异成绩单，帮助球队取得了开门红。
1: 自5月19号湖北省在全国率先落地畜禽产品赋码上市以来，截至7月底，全省180家生猪屠宰企业已累计出具畜禽产品码21.55万张。出证便捷、查询高效、全程可诉的数字化赋码体系得到了屠宰企业、肉品经销商、消费者多方好评。
0: 继续来关注一下8月16号2026巴东原野三观半程马拉松名项开赛，来自全国各地的近4000名跑友相聚野三观，在平均气温22摄氏度的高山森林养道上追风竞技。本次赛事起点设于海拔1100米的野三观集镇，赛道穿行苍茫林海，沿途村落错落有致，全程累计爬升600米，终点的是落脚于海拔1700米的森林花海景区。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百龙岗纪事头条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北京时间的8:44，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啊，是跟大家分享到，可能你会发现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的这种短视频也好啊，各种图文创作也好，下面都会有一行小字，内含 AI， 或者是 AI 创作内容，或者是它打了水印的啊，豆包 AI， 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生活当中 AI 的这个身影是越来越多了， AI 剧本也越来越多了。哪些电影情节你觉得是 AI 写不出来的呢？都可以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
1: 我看到我们早高峰的互动群已经热火朝天了，就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看的 AI 的一些作品
0: 一些感受啊。
1: 是的，其实有些是我看了一下，还有什么剑宗团宠小师妹，他说还行啊。大型说，陈星说，我还看了一点，是不是那个魔界小公主去仙界找娘啊？我觉得这种那应该是一种 很温馨可爱的剧情啊，有点像那种
0: 画风特别多啊，什么样
1: 的
0: 都有啊。
1: 说那个小姑娘好可爱，简直是我心里女儿的样子。
0: 但是六六看到里面也有说到，六六说到了看 AI 人物啊，总觉得还是少了点灵魂，还是喜欢看真人版的啊。这个看到瑞安也说到了 AI 有很大部分的细节处理还是会略有点粗糙。 LGW 也说到了，他说 AI 可以做漂亮的画面，但是情感刻画这块可能还是会有点不太够啊。但可能为什么会大家会觉得是攻占了中老年人朋友的手机呢？就是可能中老年人他们对于这种画质啊、画面啊，还是可能没有那么多极致的追求，或者是那么多的一些考究吧。更多的他可能就是一个打发时间啊。
1: 我看瑞安已经锐评了，他结论性的一句话。AI 短剧比真人短剧好，就好在剧情没有那么拖沓。真人短剧本来时间就短，中间还重复一大堆，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又不准别人插嘴，看着真是急死人。
0: 不让别人插嘴。
1: 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的剧集越来越没有那么无脑化，或者是越来越可能没有那么拖沓了，因为现在的这对有些长剧来说，它会有这个集数的限制，所以为了在这个集数之内把这个故事讲完整的话，可能编剧也会删减一些过多的一些对白。可能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这个真人剧里面这些主角是没有长嘴嘛，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 一个疑问，说不能说出来吗？非要在那儿互相猜来猜去的，然后又怀疑来怀疑去的，你不能长嘴说一下吗？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好像主角都长了嘴啊，就是都能够真实的把它说出来，然后就让这个剧集推进的会更加的顺畅一些。

0: 其实我觉得这种是更受韩剧的影响，像以前的一些剧，就是韩剧我记得当时看什么继承者们，当男主本来就已经很喜欢女主，但就是不说，就摁是不说。我看其实人呢，我看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继承者们其实来自于也是我们这个流星花园改编的吗？
1: 啊，他也是改编的吗？
0: 对，他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于流星花园，他的整个故事的框架，其实你会发现不就是那四个人吗？然后山菜就是农草跟女孩。
1: 有四个人吗？没有吧，就两个人。哎，
0: 继承者们是吧？
1: 亲者岂有他跟另外一个？
0: 有，是四个人。
1: 你是不是跟小时代串了呀？没有，
0: 我很确定继承者们他就是根据这个流星花园，有这个二创的啊。
1: 好吧，那其实还有当时看什么匹诺曹也是的，我总觉得也是有些难言之隐，快讲啊，讲了这么多事儿，那就不讲。
0: 看到瑞安也说到了，他说亮剑都开始出穿越了啊。<笑> 还有就是看到也有朋友来聊到小婷同学说到了，最近 AI 短剧好多啊，全部都是建模的俊男俊美女们，男一男二女一女二长得都差不多，傻傻分不清楚啊。对，还有一些
1: AI 视频是一个什么小男宝宝，然后带着他的妹妹，然后说什么妹妹我们不该这样做，然后评论都是
0: 我看到可能头像都是一朵鲜花啊，都那种可能上年纪一点的老女孩，然后他们就可能评论就是宝宝好可爱，给你送朵小花花，就这样的。哦，天哪，我们俩刷的不是，你说的我们好像赛道不一，我们频道不一样。频道不一样，我们的信息茧房不太一样啊。是的。看到
1: LGW
0: 真的是来回答了一下，实实在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的内容。他说昨天刚刚看完《龙餐馆》，他说啊， 我觉得那个小孩知道自己可能带的是一包这种炸药，可能是被恐怖分子作为这个人肉炸弹去到这个边防口的时候，他回眸的那个瞬间，不知道你刷到过这个短视频没有，就是他回眸的那个瞬间，眼含泪光， 可能真的就是有一种信任崩塌，或者是那种无助，他当时就是拿着
1: 那个危险物品的时候，真的那种无助，然后他觉得这个就是AI可能做不出来的，是的，真人的情感的流露和表达。对，在面对重大的突发，我们情绪有波动的时候，每个人他们所会做出一些动作都会很相同的，
0: 它不是那么模式化或者是程式化的。
1: 大家都身处的环境不同，情绪不一样，环境不一样，大家所做出来的一些行为都会千差万别的。所以说我觉得是 AI 它
0: 代替不了我们的编剧的一点就是他无法理解太丰富以及太多层次的情感。是的，其实我们这个创作工具啊，真的我觉得它可能是在持续的有一个迭代。你写剧本啊，写脚本或许会变得越来越简单，但是你的一部作品如何来立意啊，如何来塑造这个人，或者是你如何来 下这个结局，我觉得这些核心问题还是需要创作者本身来进行作答，来进行思考。 他可以帮你写AI， 他可以帮你怎么去写，但是他无法替代你想，哎，为什么要写，为什么要写这个人物，为什么要下这个结局，为什么是这个 happy ending， 或者是为什么是一个就是悬而未决的一个结局啊。是的，其实对于编剧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这种生存之道， 不是说你跟AI去拼速度拼产量， 那你肯定是拼不过他的，咱们拼的是深度，拼的是这种独特性和独创性。而且他
1: 只有越贴近生活才越拍得出真实的效果。
0: 这应该也是任何时代任何技术都无法撼动的。对，但是其实又有人说了，哎，反正我也不是编剧啊，跟我也没啥太大的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可能听起来会觉得离我们还挺遥远的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它可能也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啊。到底在这个 AI 的时代下，我们人的价值怎么来体现，人的价值怎么来突出，不仅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今天话题里提到的编剧，它有可能是翻译，因为 AI 翻译它可能真的是会比人会更快一些，它也许脑子里记得它这个牛津英汉词典它是一后本呢，你说你人要把这一大本牛津英汉词典给背下来得多难呢。
1: 那是的，
0: 你的翻译工作啊，你的会计，它的计算会更加的精准和准确。然后可能律师他在写一些这个法律条文的时候，不需要去翻一些法律文本，他可能在网上他的大数据库里有，他就能够轻松的给你写出来啊。可能真的有很多的行业都会面临着这样类似的一些冲击。 但是其实我觉得答案还是其实都一样的，凡是那些可以被标准化、流程化或者是数据化的工作，真的。

0: 是会被它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吧。但是那些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度的思考，会要跟大家产生情感共鸣，或者是你需要有这样的创意洞察、人际互动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的优势还是很大的，人类本身的这种优势还是不可动摇的啊。所以关于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持续的通过我们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继续的来分享啊。在这个 AI 的时代下啊，你觉得 AI 创作剧本哪些是他写不出来的一些故事情节，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觉得哪些是他不能够创作出来，而是只有我们人类才可以想象出来的啊，你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是的，在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组国内与国际的新闻早餐。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国内要闻。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是突破了100亿元。
1: 8月16号12时，为期三个半月的海南、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广西北部湾海域迎来全面开渔。广西北海钦州防城港三地3300多艘渔船从地角、电建、龙门、起沙等渔港出发，开启了新一轮的耕海牧渔作业。
0: 继续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多家媒体8月16号发表社评，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月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当日的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数超过490万。
0: 印尼国家抗灾署官员阿布杜勒·穆哈里8月16号下午表示，截至到目前，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5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和 FM 105.9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0: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 AI 剧本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哪些情节的设计你觉得是 AI 写不出来的呢？但是好像我们看到早高峰的群里面大家都在说 AI 什么都可以、啊、
0: 会因为我们现在正是在被它影响的这个时段啊，
1: 是的，
0: 因为它今年上半年真的就是大批量的出来之后，经过这半年，大家可能还在受到它的冲击，可能冲击完之后，你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沉淀，然后再去思考说，哎，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跟它不一样，或者是怎么才能够做到，就是我们的人类的这种聚集，怎么跟它来产生这种差异化吧，所以说、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可能现在大家还在受到这种信息冲击的时候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对于 AI 还会有一些比较清醒或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它这种平均审美的这种风格趋同化，或者是它有一些这种信息茧房在里面啊，过度的这种、流程化，或者是我们过度的这种单调的这种剧情也好，或单调的这种情感表达也好，会让我们觉得好像，哎，真人剧是不是还是更好看一点哈？
1: 是的，最近我刷到一个短视频，就说了贾樟柯都开始看红果了，就也开始看一些 AI 短剧，一些这些可能由于我们 AI 基本写出来一些剧集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对于 AI 的这种诞生的话，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包容。 他可能给他信息来源啊，我们也比较多，所以说给他投喂的也比较多，他自己也会慢慢学习的比较多，以后未来的剧本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但是呢，可能现在他更缺少一些是一些情节的设计啊，以及一些悬疑矛盾的策划，所以说在这一点他可能还是需要更多学习的。而那些像我们平时经历的一些是是非非，那些我们流过的泪以及微过的笑脸，这样才是我们独一无二的自己，而这样的自己才能写出一些 AI 所代替不了的东西。
0: 嗯，其实我们今天虽然说的是编剧这一个行业，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个行业来说，它都在面对这种技术变革。
1: 是的，
0: 比如说就拿咱们这个工作来说啊，也除了我们这种真人主播之外，现在越来越多的还有一些 AI 主播，包括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这个 AI 的一些形象，对不对？
1: 对。
0: 然后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的节目还在坚持用真人，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不太一样的是这种真人的情感的表达，我们可以跟大家产生这种情感的链接，你知道我是一个真实的人在跟你沟通，在跟你交流。这个可能技术变革是各行各业都会面临的一个冲击啊，无论你是老师也好，医生也好，律师、设计师、程序员等等啊，记者啊，像我们这样的主持人啊等等，都在经历类似的考验。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吧，我觉得不必要去神化它，也不必要去畏惧它，因为它真的 AI 它只是一个工具，我觉得再强大的工具可能也还是需要人来进行好好的驾驭。而且
1: 像你看今天就有人在直播间跟我们说主播早上好，我觉得他面对一个 AI 主播他又说不出来
0: 就没有想说要去跟他打招呼，是不是啊？可能就是这种真实流动的情绪才是我们这种真人主播
1: 不可替代的，
0: 无法被替代的啊！技术洪流真的是无法阻挡的，以后可能这种 AI 我们看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啊，或者它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身影也是越来越多。以前那些科幻电影可能真的都是会变成现实啊，但是我觉得是它太代替不了，或者是替代不了的是你的思考、你的感受和你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最宝贵
1: 的。是
0: 的，
1: 而今天节目呢也要进入到尾声了，我想也只有我们真人的主播才能跟您说一声新的一周祝大家一天好心情。
0: 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来继续的参与到这样的真实的情感链接的互动啊，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里，还是希望大家怎么说呢守住自己的这种心跳声吧啊，构成这种独一无二的你，才会永远它是学不会也是永远无法被替代的。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1: 拜拜。痛苦的相思忘不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4: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项目开工，总投资约8.5亿元。以农民职称评审改革激活乡村人才引擎，宜昌人才破壁经验亮相全国研讨会。楚超第13轮上演了精彩对决，宜昌东阳光队2-0战胜钱江龙虾队。楚超点燃全城，夜经济持续升温。上海书展火热进行 ，AI 时代的纸质书加速推进数字化升级。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首先关注宜昌要闻，
5: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6: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8月15号，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项目开工活动在枝江七星台镇的船舶工业园举行。开工项目总投资约8.5亿元，涵盖2艘省级度假邮轮、1艘微度假邮轮、1艘主题邮轮及1艘105米
7: 0.05米级的港口趸船，遵循着绿色低碳智能原则，邮轮呢都采用的是新能源动力系统，在环保性能与乘坐体验上实现了双重升级。请听记者报道。
8: 此次新建的邮轮均由三峡文旅集团旗下

0: 三峡旅游集团投资建造及运营，其中两艘省级度假游轮在长江型揽月和长江型极光的基础上，对功能布局、服务品质、智能配套、绿色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升级，计划2028年建成，将直航宜昌至重庆航线引领内河高端游轮发展。
1: 首先从我们的船的外观呢，更加有这种休闲度假的这种感受，在能源上面也做了提升，配备的呀、这个磷酸艇里的电池量会更大，对排放啊，对节能啊有很大的优势。我们船的内装，我们更多的突出了游客的公共空间。
0: 同步开工的微度假游轮和主题游轮，以在地文化加轻度假为核心，通过差异化定位、特色化运营，推动游轮旅游品质提升。
1: 微度假游轮呢，为我们的，也就是打造周边的2日到3日游这样的产品。主题游轮呢，是一个城市观光游轮，给予城市的观光、餐饮、娱乐、演艺、会务为一体，将提升宜昌的滨江游和夜游的品质。
0: 这次开工的105米级港口趸船将打通秭归港、新老港区水陆联动通道，缓解大型游轮停靠泊位瓶颈，强化锚坪港作为长江游轮母港的枢纽地位。各项目的建造任务均由宜昌乘发集团旗下星汇船舶承担。
2: 完整的全产业链配套决定了我们船厂可以这个完成这一项游轮的建造任务，从设计、从生产组织、从制造全厂的这个各部门的配合上面来保证这个游轮按时交付。
0: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全面完善三峡区域水上文旅配套体系，提升长江内河游轮旅游品质，推动三峡旅游从过境观光向全域度假转型，助力打造世界内河游轮产业高地。同时，项目将深化游轮及目的地发展模式，促进港产城融合，以特色游轮经济赋能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8月16号，记者从宜昌市农业农村局获悉，日前在京召开的2026乡村振兴政策与实践研讨会上，秭归县代表宜昌市做专题分享，受到与会人员高度关注，有力扩大了我市农业农村改革工作在全国的影响力。秭归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以育岭头雁、建功乡野、助新农人飞跃高山为题，向全国与会代表推介了宜昌通过 农民职称评审改革激活乡村人才引擎的创新实践。近年来，在市农业农村局的大力推动和科学组织下，我市不断优化人才评价机制，一大批扎根一线的土专家、田秀才获得职称认可，有效激发了乡村人才活力，为宜昌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我市2015年率先在全省市州开展农民技术职称评审，到去年底，全市累计受理高中初级职称申报2187人，评审通过1574人，其中高级76人，中级428人，初级1070人，构建起梯次合理的乡村人才队伍。为进一步下放人才评价权限，2023年市农业农村局精准选定脐橙产业人才集聚和的秭归，打造全市首个农民技术初级职称的评审试点县。当年就有376名农民成功的获评了初级专业技术职称。在市级统筹部署下，秭归县立足产业实际，创新构建1357评价体系，以实操论英雄，摒弃了唯学历、唯论文固化的评价模式。截至目前，累计培育高素质农民1800余人，758名农民获评职称，2600余名秭归飞手持证作业，800余台无人机年调运农产品80万吨，带动10万人从事电商产业。
4: 民以食为天，食安系管家。宜昌市场监管严把食品质量关，守护三峡沃土安心滋味，倡导光盘节粮不浪费，以监管之力筑牢健康幸福生活根基。
3: 为持续的夯实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根基，全面提升基层监管履职能力，压紧。

0: 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8月12号到14号，宜昌市市场监管局举办全市特种设备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来自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全市重点化工企业安全负责人及业务骨干300余名学员参加培训。本次培训紧密地围绕全市监管工作痛点难点，重点解读新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事故调查处置实务、危化行业特种设备专项管控、基层现场监管实操等核心内容，兼具专业性、针对性和实战性。培训通过政策解读、案例剖析、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补齐了基层监管人员业务短板，全面提升了执法监管、风险辨识、隐患处置的专业化水平。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收官目标，聚焦化工等高风险行业及重点特种设备领域，常态化推进隐患排查整治，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安全监管机制，坚决防范遏制各类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以高水平安全治理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8月16号，市民黄先生来到五家港区菊城路巨人加油站，加完油以后，他现场用手机扫码付款，系统自动开具数电发票。依托五家港区推行的交易及开票服务，像这样的体验已经在农产品交易、餐饮服务、加油站等领域落地。作为城区重要的加油站点，巨人加油站车流密集，开票需求高频。巨人加油站主管刘潇介绍，以往人工登记、手动开票的模式呢，容易造成高峰期车辆滞留拥堵，人工录入、核对票据工作量大，容错率低。新系统实现了交易、资金、票据三流合一，数据全程留痕，真实可溯，有效规避错开、漏开风险，降低企业财务运营风成本。新模式不仅是优化了民生消费体验，也精准地破解了农产品收购行业的办税难题。当天，养殖户李先生向湖北民大农牧发展有限公司交付家畜后呢，企业财务人员现场的通过手机微信开票小程序填报订单信息，农户在手机端确认以后，企业就完成付款，系统自动开具收购发票，一站式完成交易结算与票据开具。根据了解，交易及开票服务落地的核心是税务部门打通了商户收银系统、第三方交付平台与税务征管系统的数据通道，实现三方数据自动匹配、实时联动，彻底颠覆传统人工登记、滞后开票的办税模式。8月16号，记者获悉，由宜昌市总工会、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开展的2026年全市安全隐患随手拍作品征集活动结果出炉，共评选产生了100个优秀作品，其中10个作品获特等奖，90个作品获优胜奖。该活动推动广大的职工用手中的镜头记录隐患，推动整改，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的转变，有效预防各类安全事故。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8月15号晚，楚超第13轮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钱江龙虾队。前面80分钟双方互交白卷，最后10分钟呢，宜昌东阳光队把握机会连进2球，以2-0的比分战胜钱江龙虾队，全取3分。请听记者报道。
2: 黑 开场哨响，宜昌东阳光队稳步传接，控制场上节奏。钱江龙虾队则采取防守反击战术。宜昌东阳光队连续制造了多次有威胁的进攻，但始终未能敲开对方大门。上半场结束，0-0。
3: 有两次机会没有把握住嘛？希望下半场继续也进球，取得胜利嘛。
4: 今天我们缺少一点运气，希望下半场能够多进两个球，2-0。
2: 下半场攻防节奏明显加快，钱江龙虾队的防守依旧硬朗，成功挡住了宜昌东阳光队的多次进攻。直到第85分钟，替补登场的20号荣子浩在禁区混战中撕开对方防线，一脚推射破门，打破场上僵局，将比分改写为1-0。第91分钟，55号樊小兵再加一城，2-0，决定胜利。
5: 很精彩，这第一次很震撼。我虽然不懂足球，但是我觉得刚才跟他们一起加油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很有激情吧。
2: 虽然比赛有胜负，但双方队员的表现同样精彩。赛后，宜昌东阳光队主教练刘杰表示，这场比赛球队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充分展现了永不放弃的竞技精神。
6: 它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说我们1分钟、2分钟得分，我们就会取得比赛的胜利。直到90分钟以后，都会有可能得分。我们队员完成的很好，非常艰苦的比赛。双方队员都做得不错。
7: 首先恭喜宜昌队获得比赛胜利，然后这场比赛呢，我们做得很好，但是没有把握住，有点可惜。然后这场比赛已经结束，回去后我们会好好总结，然后好好准备下一场比赛。
0: 8月15号晚，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打响。当主裁判吹响开场哨的那一刻，奥体中心内3万余名球迷汇成了红色海洋，声浪震天。奥体之外，宜昌星光天地商业街、西坝不夜城等城区的观赛点也是座无虚席，数千市民汇聚在大屏前，在第二现场见证了这一场绿茵盛宴。傍晚的6时许，华翔龙虾店内已经是座无虚席，食客们络绎不绝，纷至沓来，在鲜香四溢的烟火氛围中大快朵颐。伴随着店内大屏亮起，楚超宜昌主场对阵钱江队的比赛正式开赛，不少食客一边畅享美味，一边观看精彩的赛事，在美食与赛事的碰撞中感受别样欢乐。宜昌星光天地商业街数百球迷把这里呢当成了共同的客厅，为了让球迷看得尽兴，星光天地商业街早早地码放了大块的冰砖降温，摆好一排排凉椅，还调高了音响的音量。观赛热情同样带火了夜市消费，五家港区中南夜市里人流如织，运营管理人员早早将投影仪和桌椅搬到了夜市中心的位置。楚超主场比赛当晚增加了5000余人次，整体销售额增长了约20%。在夷陵区欧阳修公园2期，星光漫野月漾夷陵草坪音乐会与楚超赛事直播同步开启。晚7时许，宜昌爆米花乐队开唱，观众跟着旋律齐唱。音乐会结束，舞台大屏随即就换到直播画面，公园草坪换成了露天的观赛区，现场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摊位和美食市集。市民和游客在观赛间隙呢，品尝着本地小吃，浏览着手工艺品。根据了解，宜昌全域多点布局楚超第二观赛现场，全市已经铺开了23个观赛的点位，覆盖宜都、枝江、远安、五峰等多个县市区，涵盖商圈广场、特色巷子、休闲街区、社区点位、特色门店等等多元场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依托23个楚超第二观赛现场、7个市集、368个摊位，实现市集销售额184万元。多点位观赛热潮累计带动了商圈消费2180万元。8月14号晚，萧亭区文体中心室外篮球场热闹非凡，来自辖区企业的职工球员驰骋赛场，全速冲刺，激烈攻防，利落的投篮，默契的配合，引来台下阵阵呐喊，烘托出夏日竞技的热烈氛围。火热的场 BA 3v3 篮球赛事正式拉开萧亭区夏日文体惠民系列活动的帷幕。 据悉，8月14号到18号，萧亭区将连续五天推出多元化文体活动。期间呢，篮球竞技、少儿展演、中老年才艺、邻里 K 歌赛等赛事和活动将轮番登场，覆盖全年龄段群众，以缤纷文体盛宴点亮盛夏夜色，激活城市烟火气。8月16号，六泉湖市民广场燃情盛夏驿站童年少儿文艺展演同步精彩上演。8月17号9时，六泉湖市民广场还将上演中老年精品节目展演。8月18号19时，萧亭邻里 K 歌会总决赛将在六泉湖市民广场开启，市民可以到场观赛助威，共同见证萧亭区邻里最强音的诞生。8月15号晚，星光漫野月漾夷陵草坪音乐会在夷陵区欧阳修公园二期草坪开唱，市民们在晚风中听歌、看球、逛市集，感受城市别样烟火气。活动现场，夷陵区金信商务局还组织稻花香、三峡畜牧产业园、三峡红橙汁、喜力啤酒、茄皇等区内企业为市民们送上了一场不一样的味蕾狂欢。根据了解，活动旨在探索演艺加赛事加市集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的夜间文化生活，激发本地文旅消费活力。8月14号到15号，兴山县文旅局、县文联邀请宜昌部分文艺创作者在榛子乡举办2026昭君原野22摄氏度避暑采风创作活动，挖掘兴山文旅资源，助力地方宣传。文艺创作者沿着原252省道观光廊道实地查看望城驿、仁圣集、幸福里等，感受高山生态风光与乡村建设成效，实地了解旅游产业发展情况，收集创作素材。座谈会上，大家表示将会笔耕不辍，用心地打磨文学作品，推介榛子乡避暑资源，讲好兴山文旅故事，为乡村文旅发展贡献文艺力量。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2026上海书展及书香中国上海周近日开幕，本届书展以“最是书香能致远”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人与爱书人再度相聚，共赴文化盛会，开启阅读时间。在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第三版英汉大词典今年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从纸质到数字到 AI 融合，这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如何既守得住书本之重，又开创数字之新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8: 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9: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8: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10: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年度做内容的调整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 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8: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0: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1: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2: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了爆棚人气。一边呢是读者在旧书堆中耐心淘宝，另一边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现出来的未来的阅读场景。新与旧融合一体，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0: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3: 首先那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另外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0: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曲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4: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0: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3: 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可玩性和收藏价值。
5: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6: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7: 朝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7: 半精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2: 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8月16号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日前，三亚亚特兰蒂斯水族馆对外发布消息，他们人工繁育的12尾蓝纹犁头鳐全部成活，并且于近日全部开口摄食。这是国内首次实现了人工繁育蓝纹犁头鳐。蓝纹犁头鳐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十六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了100亿元，年度票房超过257亿元。2026中国戏演出季及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的穆特剧场开幕。厦门市金莲生高甲剧团带来的演出季首场剧目高甲戏《陈三五娘丽静园》引发了观众热烈掌声。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了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且获得了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且打破赛会纪录。当地时间16号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芬兰图尔库大学日前发布公告说，该校研究人员和同行开发出一种新型的光合系统，这种系统将具有光合功能的微生物固定在纳米纤维素的薄膜上。那么相比此前的微生物光合系统，可更高效地生产化学品。相关论文已经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生物技术趋势》。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3: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最近我有一个特别感慨的新闻，说国民老国货大白兔奶糖啊，在海外社交平台上红了，收获了超过450万的浏览量，外网评论区堪称大型种草现场。熟悉的红蓝白的经典撞色，简约又高级的版式设计，没有花哨的装饰，却藏着巧思啊！即使放在当下，依然极具时尚感。这款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糖纸，被数百万名海外网友点赞，直言这是平面设计的杰作。还有人因为喜欢，把这个图案做成了手机壳，还有屏保随身携带。我一看，这不分明是把一整颗巨型大白兔给粘手机上了吗？还有人啊，以行动说话，光速晒出了一大堆大白兔的相关周边，啊，还有漂亮的手账。喜欢糖纸的人将它们收藏在日记本里，甚至还有人把大白兔奶糖给纹在身上。我只能说，真的很爱了啊！要是早知道这玩意儿能火，我早就应该把那糖纸都攒起来。我现在挂二手网站上，说不定我还能挣他这一笔，是不是？指不定真有不少外国朋友买单啊！作为1959年就已经发售的超级老资历，大白兔奶糖拥有着国民级的人气，甚至在被销往海外之后，也立刻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不过众所周知啊，这玩意儿粘牙，特别粘。我换牙期那时候，我就让它粘掉过一颗牙，导致我现在吃那种软糖，我都有阴影啊。怎么说呢？就是国外的孩子们嘛，他们就是吃甜食比咱们国内狠得多。我希望他们牙齿健康平安吧。那这一波海外走红的热度传回国内之后呢，也是点燃了网友们的讨论热潮。有网友感慨说，大白兔的糖纸自带尚美影的复古氛围感。还有懂设计的网友细致拆解了其中的巧思，让人不禁感叹，原来我们随手撕开的糖纸里不只是童年的怀旧记忆，还藏着经得起时间检验、能跨越国界的中式设计美学。大白兔糖纸的走红是手工美学对流水线 AI 设计的有力回应，没有一键生成的快捷指令，早年设计师手绘白兔形象，融合红蓝经典配色、中式纹样，简约复古的构图兼具了辨识度和故事感。网友们也是顺势解锁了一众老国货里边藏着的复古美学啊，简直可以说是狂吃细糠啊。对于这一波意外的走红，大白兔奶糖的官方啊也是发文回应了，还超不经意的秀出了早在1983年大白兔奶糖包装啊，当时就斩获了第一届全国包装装潢设计优秀奖。我都能想象啊，小编发这条消息的时候，那嘴角估计都咧到脚后跟了啊。而且最近年的大白兔奶糖在这几年也是尝试这个年轻化，联动了气味图书馆，推出了大白兔香水啊，一喷上之后你齁甜齁甜的啊，回头率100%，你饿的时候闻一闻自己还能解馋啊，省下一顿饭钱，因为闻两下啊你就腻着了。

接着又联名了美加净，出了奶糖味润唇膏，啊，涂完确实润，但是呢，你可能会忍不住舔嘴唇。我觉得舔嘴唇都不算，你搞那么甜，我怀疑它会招虫子。我甚至怀疑大白兔下一步是不是要出这个火锅底料了？啊，再后来，国际大牌啊，蔻驰啊也来找他联名了，出成衣、手袋、鞋履，还有乐听联名的服饰。啊，我一看，这不就是把糖纸印在衣服上吗？啊，真挺好看。我想买一件联名 T 恤，但我怕穿上之后走在路上有人过来问，说衣服上面掉糖了。啊，虽然外国网友有点吹太狠了，但是确实啊，看完这一波他在海外的走红，弄得我也想再弄点大白兔吃。希望这回啊，他不要再带走我一波牙了。美国五角大楼在当地时间的7号公布了41份不明飞行物的相关文件啊，其中包括10多个视频、3张图片和数10份 PDF 格式文档。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5批相关文件。根据报道描述，其中一段视频由美国军方摄像头在2025年拍摄，显示一个神秘球体在中东地区一个似乎是居民区的上空快速移动。另外还有一段视频在2019年拍摄啊，显示一个黑色球体悬浮在太平洋上空，似乎短暂消失之后又重新出现啊，并缓缓地从左向右漂移。另外有一段在2021年在阿曼湾拍摄的视频啊，似乎显示一个黑色的冷球以不规则模式移动，该物体粗看像一只飞掠过画面的家蝇。但是根据报道，这是一个直径大约4英尺，就是1.2米的不明异常现象的物体。啊，我跟你说啊，这也是厉害了。你看那平时啊，那美国啊，弄的各种那个什么 IMAX 啊，那各种电影画面啥，你看那镜头那老清楚了，那人的毛孔都看得倍儿清楚。结果他公布的这一批啊，在2019年拍摄的画面，居然能拍出1919年的画质，也是相当的不容易了。8月9号，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吐槽，在甘肃鸣沙山月牙泉景区，一台自助零售机上，哎，网友看到啊，日常在超市啊，售价3块钱一瓶的芬达，机器上标价实际是180元。8月10号，啊，有记者联系了鸣沙山啊月牙泉景区，得到了反馈，他说景区接到了游客的相关反应，目前在核实了解情况。有记者，从相关视频看到啊，有一台印有景区名称的自助零售机内，一款芬达，标价180。网友在文案当中提到，说原本市区内卖3块钱的汽水，到了沙漠身价暴涨60倍，让人难以消费。评论区内不少网友留言，景区饮料的售价高于市面价格可以理解，但如此大幅的加价它并不合理。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可能啊这个款的饮品缺货，机器显示的是仿拍价，并非是实际售卖的价格。我说真的，他卖180，我只会笑一笑，因为我知道他大概就不太可能，要么就是像网友推测的这个情况，他是个仿拍价，要不然呢就是机器出问题了啊！他不可能，他卖3块钱的东西，他卖你180，对吧？他没有那么稀缺，但是他要是卖50，我能疯，因为他真敢。近日，浙江的张女士称，她的父亲遭遇了持续3年的崩老头骗局。2023年初，她70岁的环卫工父亲张先生在直播间认识了30多岁的重庆女主播杨某。女主播要做他爸爸的老婆啊，他爸爸没有经住诱惑，陆续给对方打赏了大约12万元。两个人互加联系方式，并以夫妻相称网聊3年。期间啊，这个女子杨某屡次以自己生病和生活困难为由向网友的父�in借款，总金额超过了8万。但是拿到钱之后呢，这个杨某啊对张先生的见面请求却反复推脱。这名杨女士啊，张女士说了，她说今年啊我爸想跟他见面，结果她说坐大巴的时候路面塌陷了，实际上根本没这事儿啊。我爸之后才彻底醒悟，觉得自己被骗了。后来我发现啊，他发给我爸的身份证照片上也有P图的痕迹。

我觉得啊，叔叔固然是做错了事儿啊，但毕竟这、怎么说呢，叔叔都70多了是不是，可千万别告诉他对面有可能连女的都不是啊，我怕老头遭不住。好了朋友们，到点了，咱们今天就只能跟大伙唠到这儿了，好吧，行了，今天就这样，拜拜了您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

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那么在接下来会继续跟你一起在歌里面来听世界，先来一段串烧，听听感觉。

刚刚听到我们八首歌曲的串烧，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呢？听听我们今天的第一首人气单曲吧，萧敬腾，请记住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距离。

0: 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十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爱上副驾驶。

0: 到你。
1: 一起在歌里面来听世界，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看了一篇文章，印象特别深刻，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琐碎啊是导致的注意力分散，这个现象呢也是成为现在最大的敌人。因为网络的信息来得太快，来得太碎了，然后呢你接收的一些片段化的东西，讯息特别的多，所以呢也会打乱深度思考啊，打乱你的生活节拍啊，等等等等。我就想说从少刷朋友圈多听歌开始，接下来会是你喜欢的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1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一场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过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 我们节目在直播这会儿呢，抖音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抖音号正在直播啊。通过安师傅说车抖音号正在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

0: 安师傅说车在这个号里面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在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来吧，有人问到别克 E5 还是买这个大众 ID4， 回答您的问题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相关问题啊。咱们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您依然可以直接在咱们直播间留言关于 ID4 和 E5 的问题啊。如果说您这车是居家用，那不讲什么底盘啊，也不讲，只讲综合性价比，你就买别克 E5。您对底盘有点要求啊，您对动力输出有点要求，你买 ID4 啊。两款车人群不一样啊。来，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车都在哪儿保养啊？安师傅的车都在哪儿保养的啊？安师傅的车是在这个一位曾经在标致赛店工作过的师傅那里做的全权保养。今天怎么没戴眼镜？以后都不戴眼镜了啊？我觉得这个那个框啊这个对眼睛皮肤有点影响，我感觉整个人天天戴个框啊，有点闷汗，不利于这个附近皮肤的这样一个透气啊，所以以后就不戴框了。各位凑合看吧啊。安师傅的车没人给他保养啊，毕竟法国车不是所有人都会保养的，所以说我去保养地方的师傅非常懂法系车，在那里保养的状态不错，效果不错啊。不戴眼镜差点意思是吧？啊，凑合看啊。15万的家用合资车，推荐一下轿车或者 SUV 啊，我选选。您是打算买纯油的，还是买新能源的？您说说啊。23年的 Q7 换 ES9 有必要吗？真没这必要，铁子，真没这必要。你这真很不明智，油车这么新，您换 ES9 真没这必要，铁子啊。戴眼镜更帅，谢谢您啊，感谢。天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在咱们直播间留言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如果广播端听众想看主播的话呢，可以在抖音上看我，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问到 ES8 可以买吗？来告诉我您具体的用车需求是怎样的？您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充电方不方便啊？您排斥这个电池的更换服务吗？等等啊，您跟我说一下，然后这边咱们帮您做个服务。现在买车啊，就是简单的一件商品，尤其是新能源。新能源咱们不讲什么底盘吧，也不讲什么机油啊、发动机啊，谁更厉害啊，也不没什么好讲的。新能源我们只讲适不适合自己啊，是吧？我们刚才说，之前在我的视频当中说了一个速成车，速成车呀，你仔细想想，动不动一年推三款，那不就是背刺，不就速成车吗？有什么好说的那个啊？有时候出差一年才10000公里，那您这就是买纯油车啊，您就乖乖买纯油车更适合。我爬个楼啊，您的预算是15万左右是吧？啊，是的，15万家用的。如果说15万的话，经常出差啊，那您肯定是买 SUV 啊，因为 SUV 它的空间表现比较理想，偶尔车里睡的话，空间表现非常理想。15万的话，这个价格可以买到很多纯国产的，比如说虎八，那比如 CS75，又比如说这个吉利的博越，同时广汽传祺 GS4 也上来了，还有15万，如果说能往上走点啊。裸车15万的话，广汽传祺 GS8 也不错。如果买轿车的话，当然了，这里边还有合资的啊，北京现代的，我们讲穆萨，就是 iX35， 这车也是合理范围之内的。另外，来自于马自达的 CX-50 啊，-5也是在范围之内的，都是可以考虑的啊。合资车是吧？刚才合资车我也说了一下，一个穆萨啊，15万落地15万，穆萨非常不错，了解一下。女司机10万预算偶尔上高速啊，家用轿车推荐一下吧。10万预算偶尔上高速，然后呢，家用轿车，您这种情况非常适合买一台纯国产的啊，因为你跑高速嘛，是吧？那么10万预算的话，左右预算吧，啊，现在各种补贴各种算一起的话，很多车

喜欢开快车啊，驾驶风格属于激进派的，喜欢体验新鲜事物，喜欢豪华感，追求品牌效应，周末带家人出去玩，家人关注空间和舒适度，请问什么车适合我？谢谢主播。我觉得 Model Y 适合你。就您说半天，我说两句，我只说一句话， Model Y 很适合你啊。对，一直在路上奔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感谢关注啊，问到主播你好，截图旅行者 CDM 这车行吗？行不行？厂家一句话怎么说的呢？终身质保啊，整车咱们这个终身质保，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它不是简单电池啊，终身质保，你说行不行？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07这车推荐吗？新能源品牌啊，新车上市，冷静一下，观察观察，名爵07。最近名爵品牌上新上的有点猛啊，我有点怀疑它是不是速成啊，我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我也不是说它一定是啊，我只是怀疑啊。所以说那对于怀疑对象怎么做呢？你怀疑别人是不是要观察观察，哎，先观察观察，对啊，最近你听听名爵4、名爵 4X、 名爵07，哗家伙这一年，哗的天哪，是啊，哎，观察观察啊，对。感谢啊，问到主播你好啊，别克致敬 L7 这车怎么样呢？我想问一下，你买这车就是别克的啊，这个致敬 L7， 第一个我想问你的是，这车您打算怎么用法？别克的车有几个特点啊，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综合性价比拉满，就很满很好啊。你说挑刺儿吧，你说它车大屏有吗？有。车机速度呢也能实现咱们日常，底盘也舒服，隔音也好，然后呢这个上汽品牌呢它跟宁德关系也不错啊，然后整车人做油车做得又很优秀，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它的发动机的问题，所以说别克你挑大毛病的话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你要挑，那我要挑点毛病出来，它的毛病在哪儿呢？就是还得是车机啊，智能智驾啊，那现在很多人都很在乎这东西啊，对不对？那我所以说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这事儿，是吧？另外一个我们说一下啊，买车最好别买增程车。L7 说你呢？反正我说完了啊，观点供参考。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我一朋友说，普通人按全球销量买。量越多越好，你认为量多好还是量少好？谢谢主播。这个要分成是油车还是电车了，还要分成这个增程啊、纯电啊什么之类的啊。比如说增程，增程的话理想销量非常高，我可能不是很建议买啊。油车丰田销量全球很高，你可以考虑的，没问题的。另外纯电动你不要看销量，看什么？看自己生活实际啊，按生活实际买就对了。所以他的观点呢，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啊。感谢醒醒来直播间，你好，咱们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还有很多外地的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宜昌一年四季都很美，马上就是秋天开始了，三伏天结束了嘛，在入秋之后，宜昌那相当美了。冬天啊，尤其是很多湖南的、广西、广东的啊等网友啊，有机会到宜昌来滑雪，不要动不动哈尔滨滑雪，没有，不用不用不用，就你尤其湖南的网友啊，啊跑那么远累不累，冷不冷啊？因为湖北和湖南的气温有点像，对吧？你也不至于说是气候条件怎么怎么地，那你到我们湖北来滑雪，到宜昌来滑雪，哎，这感觉不一样啊，让你享受一个有雪的冬天啊。我不这会儿有没有湖南的网友在看咱们节目，而且像我们宜昌啊，滑雪场，我曾经去采访过，有很多广东那边的在宜昌滑雪。我上次还看到一个团，哪儿？泰国过来滑雪的泰国团，到宜昌滑雪啊，在白柳荒滑雪场滑雪，哗哗，然后一看那样就是不像咱们国人，一看说话，哎呦，泰国的，萨瓦迪卡。

哎，挺好啊。跑题了是吧？ OK， 回来，咱们是一个说车主播，顺便在小小的窗口也推荐我很自豪的城市宜昌，给您推荐一下啊，湖北宜昌可以了解一下。来吧，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扔到咱们评论区，主播陪狗聊。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米预期和阿维塔07 L 都卖25万，你该怎么选择呢？如果把两款车放在一起，一定要现在买，一定是现在持现现金去买，一定要买。安师傅，不买你都今晚上都不能睡觉啊！我选用小米预期，为什么呢？阿维塔07你可以观察观察，我就是你新能源车，观察观察，先别着急买。预期已经一段时间了，观察该观察观察完了，该吐槽也吐槽过了啊，该这个说不好的也说不好了，该改良也改良了啊，该推新也推新了，是吧？预期已经趋于成熟化了。那么阿维塔07 L 呢，观察观察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定要现在买，肯定是买预期嘛。如果你说那不着急，年底再买哦，你再纠结一下是买预期还是买阿维塔07。那好了，安师傅，我就年底买，观察完了，那是买预期还是买这个 07L 呢？这个要看你对于车的理解了啊。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迷迷什么迷这个华为的智驾，用的是华为手机、华为笔记本，家里边的一些什么软件、摄像头的华为的。啊，然后家里的电视什么的，就是操控软件什么都是华为的啊，哎，那你还是买这个，买阿维塔07L 更适合你。虽然说阿维塔的高层说了一句话，说他的意思是我以后不止可能会跟华为合作，就他现在翅膀硬了，他以后可能跟小米的 OS 合作也是有可能的。翅膀硬了是吧？哎，这个怎么说呢？所以说现在前提是你对华为啊非常迷恋，你对宁德非常迷恋，你 OK， 你买07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要今天好像来我直播间的很多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啊，谢谢你们，是在广播端听广播之后，然后打开抖音刷到我的是吗？谢谢你们来啊，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谢谢你们。感谢宇飞百货商贸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宇飞百货商贸在哪儿经商啊？生意怎么样啊？有没有像胖东来一样生意如此红火？小心别人涨你房租哦。一切随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和海狮 DMI 该怎么选择呢？领跑 A10 和海狮 DMI， 我先说个前提条件啊，我是肯定不会推领跑 A10 的，但是很多人买车呢，他有自己的不一样的需求。领跑最大的卖点，它就是同等价格，给你配置给你安排的很好，啊，性价比非常高。但是一定要你冷静下来想一想啊，你充电，你对电池，你对售后，你对品牌长久怎么看？其实综合分析，我还是建议买比亚迪的海狮 DMI。来，问到酒店300块的自助，我是卯了劲儿的吃海鲜。但斜对面有个拿了杯橙汁儿，一盘沙拉，吃完就走了。这是刚才觉得好感慨，跟主播分享一下。完事儿了，分享这个。说车正经说车的节目，好吧？安师傅你好，我 A1 驾照扣了3分，是不是一定要？是的，一定要对在辖区大队参加学习。是的啊，你扣1分。都要参加学习，是的啊，嗯，在积分周期结束之后参加学习啊，一定要是这样做的，嗯。

感谢鲜丸子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想冲追啊追光 S， 怎么能跟啊？但怎么说服家里内卫同意？地位都这么低吗？男的，哦，都这个地位是吧？好，那这个简单呐。追光 S， 你先跟你家媳妇儿，哟，我也不知道你们家那个，你应该是男的啊。你先跟他讲，啊，讲什么？你先挑好的地方讲。你问你老婆，你说你知道哎，宁德时代了解吗？啊，电池当中的这个什么啊？你把宁德时代啊这个电池的这个口碑，还有电池的一个每年的销量，拿数表给看啊。一般哎卖的比较好的电池是宁德时代的啊。然后华为支架啊，你说这个华为支架的一些什么成功案例，你说吧，你翻一些视频给他看，你说遇到问题之后，你看因为有华为的这个支架支持，哎，他大事化小，化小事没溜，是吧？然后你再把这个追光 S 造型，你说哎，你说咱们家你看这个车的造型是不是？媳妇儿，你看看，你看跟你身材一样多好看，是不是？啊，你要里呀外呀夸，你连说车同时把媳妇儿夸一遍啊，让他开心是吧？让他这个高兴，没事再买点什么小礼物。然后再给媳妇儿搞点惊喜，请她吃个饭什么的啊！突然之间，哎，媳妇儿，走外面吃个饭去，啊，弄点浪漫点的，什么烛光晚餐。关键的时候呢，在最浪漫的时候把这事儿提一下啊，不要完全提，就带一嘴。你说，哎，就是媳妇儿，你看这车感觉还挺好看，你看是不是？在这个灯光比较昏暗的情况之下，这事儿就定了。哎，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啊，萤火虫怎么样的？跟海豚比？吉利的萤火虫这个销量确实比较惨淡啊，因为这个价格里边竞争对手太多了，基本上萤火虫这个车呢，无人问津，包括你可以想一想，在你们城市的这个红绿灯口，啊，包括在地下室、商超、小区、单位，你看到几台萤火虫？基本上很少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的。相对来讲呢，可能海豚更适合一点啊。啊，未来，不好意思，口误啊，未来的萤火虫啊，所以说你相对来讲买谁？买比亚迪更好点。对于未来来讲呢，这车呢，它的换电啊，它玩的是换电技术。除非你说，按说我就是充电不方便啊，我家里没有什么充电桩，而且是老小区，我想买一个这个车代步。我们附近呢有比较好的换电中心，因为这个萤火虫这车呢，你一旦买了换电之后呢，它空壳子就比较便宜了。如果你带电池买，就价格就高了，那就不是那个价了，那价都你都可以买的比中型车了都快，是吧？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说你买未来的话呢，你拿来跟比亚迪的这个海豚哈、啊，跟海鸥比的话，海豚比的话，一定是拿这个租电方案的。萤火虫在跟海豚在做对比，对吧？你要买裸车的话，肯定不是这价啊。所以说租电方案的前提是一定充电不方便，附近有这个换电中心，你是可以这么想的啊，铁子。哎，问到领跑的 C10 能买吗？领跑的 C10 这车，我不是很建议买啊。领跑主要是领跑品牌，我不是很建议买啊。来问到二幺二，你问的是 T01 对吗？啊，你问的是二幺二 T01 对吗 ？T01 能买吗？首先给您说一个观点啊，您对老的30发动机是怎么想的？啊，就这部分你怎么想这个？啊，能想明白吗？嗯，博智三叉不买，为什么不买？丰田车不买它的这个新能源的，没这必要。啊，真没这必要。你说你开始看丰田的博智的时候，啊，什么博智三叉呀，啊，这没必要啊。丰田车不买它纯电动的，哎，纯电动领域不适合丰田，丰田老板自己说的。不买，人家老板都不说，你买它干嘛？有必要吗？没必要，不买啊，不买丰田纯电动的啊。丰田油车该好就好，丰田的混动该好就好，纯电不买啊。主播，比亚迪的宋 Pro 220的领先可以买吗？可以买，啊，但有前提，你们家充电必须得方便，而且这车呢主要是城市代步，偶尔出远门，哎，把油箱加满，同时呢把电也充满，没问题。像这种情况之下，你买这个 Pro 220的没问题，而且买比亚迪呢，200多公里它的纯电续航达成率相对比较真实，

0: 还就是地域原因吧，不建议在偏北方一点来买这车，像湖北的、像宜昌的、武汉的周边的啊，黄石啊、黄冈什么的没问题，买啊。买二手款还是买二六款的？相对来讲的，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话，东北的呀，冷半天东北，别买了，东北别买了啊，对。东北的还是乖乖去买油车吧，油车更适合你，北方偏扁一点的啊，一定是买油车的啊。上次一位朋友说啊，说电车能买吗？说了好多，我说能买啊，说半天，结果说哪儿漠河的，你别算买油车吧你。为什么偏北方不适合买电动车呢？太简单了，什么时候这个你看到高铁啊，以高铁直接干到漠河去了，啊，高铁哗唰干到漠河去，而漠河这边呢，就是啊，都有高铁了，什么时候呢？那你就可以买它这纯电动了啊！哎，感谢不想回忆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宜昌这边买秦 Plus 还是买油混？比如说吉利的星瑞、长安之类的啊。宜昌这边买秦 Plus 还是你的意思是买油混还是买插混啊？买比亚迪插电混动的，据我所了解，平时在代步，没事呢他也在跑啊，就反正顺道带个人什么的，哎，反正扫码支付。啊，那如果说你买油混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没有，就是什么扫码代步的没有啊？嗯，你应该明白我意思啊。嗯，感谢0790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还有来自于昆明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感谢不忘初心，对，是的，210公里，是的。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预算200000长途穿越，国产硬派买哪款更适合？谢谢主播。硬派穿越坦克300纯油入门，因为坦克300纯油入门的话，价格就是200000左右，而且后桥带锁，纯油的啊，后桥带锁，这个200000左右的话很适合你，你就直接啥也别看，都别看了，什么 T01 啊，什么 BQ40 都不要看了，直接锁定坦克300纯油入门级，啊，这就够了。你说那如安师傅呢，我能不能再加个锁呢？可以啊，您跟4S店说一下，给你前桥加个锁，那玩的好开心的，是吧？感谢一只哲学来直播间，你好。坦克300纯油有两配置啊，一个是刚才讲后桥带锁，一个是全就是前桥也带锁的。你如果预算再能往上走一走的话，你最好是买那个前后桥都带锁的，这样玩的话比较开心啊。昂科威 Plus 的话，这车如何呢？老师，昂科威 Plus 买这车的人群呢，我给您来画个像啊，您看自己是不是人群？要求呢，公里数不大。充电不方便，老旧小区停车也不是很方便，要求车内噪音小一点点，动力比较强，空间要求要大一点点，预算就是说他的想出的钱不多啊，落地最好能在15-16万啊，像这个画像的话非常适合买昂科威 Plus，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画像的一位帖子，是的话这车适合你啊。感谢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很多外地网友，请允许我再推荐一下我们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在各大引擎里边搜索一下宜昌这座城市，你可以问 AI 宜昌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问一下，或者问一下 AI 宜昌为什么那么漂亮，或者是为宜昌为什么那么干净等等，你问 AI， 然后你再选择来宜昌玩。宜昌的飞机啊、高铁、动车都非常方便，自驾也非常方便啊，你坐船来都行。是吧？啊，所以说呢，欢迎各位到宜昌来做客，我在宜昌很想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忙碌一天，下班回家浑身紧绷，秋冬皮肤干燥，洗完澡身上干巴巴，想要自带淡淡的氛围感香气，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套欧舒丹白色薰衣草香氛套装，包含沐浴露、润肤乳还有便携护手霜，是很有氛围感的南法白色薰衣草香调，香气干净清透，不会过于浓烈，在家舒舒服服洗个澡，沐浴露带来惬意的沐浴体验，涂完润肤乳被窝里都萦绕淡淡的香气，护手霜小巧随身带，通勤出门随时可。

0: 可以用，不管是居家自用还是当做节日生日伴手礼赠送，礼盒质感都很拿得出手。现在开团价288元，喜欢温柔香氛身体护理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4: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啊，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 N D 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 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评论区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有网友说啊，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相关部门啊用纯电动了，我就在考虑换不换纯电啊。这个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的一些用车单位啊， 可能用车的环境场景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为什么在偏北方的啊，偏边疆地区呢不太适合买纯电的啊，不适合买什么增程的啊，插电混动的，因为偏北方偏边疆一点地方呢，那里的环境纯油更适合，想开就开，想走就走，不存在说啊再去哪儿找充电桩什么的。 啊，这个又天寒地冻什么的啊，没那说法。所以在像偏北一点的啊，农村的啊，这种环境还是纯油车更适合。虽然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什么数据呢？是关于汽车的一个销售的情况。现在呢，在最新的7月份的销售里面呢， 60.4% 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大概理解就是10台车有6台是新能源，4台是传统燃油。 那么在这个比例里边说明什么呢？你不能完全说啊，油车就完全没落了。这观点我今天抖音上也发了视频，发了作品的，你可以在抖音上来看到我这个作品啊，我这个视频，我的观点。我在广播直播这会儿再重复唠叨一下，只能说明新能源它有三种类型组成的，包含纯电动的，以及包含带发动机的插混和带发动机演变成增程器的一个插混啊，一个电车，对吧？ 三者合一块是占到了60%，那纯油尴尬的纯油是40%。那如果说把增程和把插混全去除的话呢，只是纯电。如果你用纯电和带发动机，就这两个比例比的话，那估计纯电好像没那么高比例啊。在这里边贡献率比较高的还得是插混和增程车，纯电也是贡献了很大力量的。 所以说呢，买油车不要盲目的去啊，说我不适合我，或买电车啊不适合我，或适合我，一定是结合自己生活实际，结合自己的一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综合考量之后，到底是买油、买电，啊，是买增程、买插混，还是买纯电，是买纯油啊？来问到主播你好，问一下视频快储真的方便吗？ 真的这个

我个人观点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两个人的话不用再去跑什么像这个事故的拆解啊，跑什么交警大队，什么定责啊，定完责之后呢，还要去跑这个什么保险公司要拆解，然后呢要定损。其实你如果说用视频快处的话呢，大概从这个出警啊，从这个定性啊，包括这个我们讲现在叫什么呢？叫做保险和交警，他有协同做有协同的那个出警啊，他们来到现场全处理完，可能大概时间是在早高峰啊，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处理完毕。如果说你不走快处的话，可能这一天报废了。把整个一天都报废了。它适合快处的是什么？适合快处呢？双方没什么争议啊，事情定性你也了解啊，我追别个尾了嘛，是吧？那肯定是我全责嘛啊，你也了解这情况，那没必要说彼此定义有争议。如果说一旦有争议，就可能不太适合快处了。还有一些车辆无法移动的，还有人受伤的，这就不能快处了，兄弟啊，这几个跟您分享一下啊。感谢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另外很自豪的说一下，我们宜昌的啊，这个相关部门，比如说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包括宜昌市这个车管所，那都是全国闻名的这个群，啊，你可以了解很多经验都是从宜昌来的啊，所以顺便了解宜昌的经验啊。感谢雄关漫道来直播间，还有一位深圳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说车的广播节目，外地网友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你的问题来扔在评论区。看下一位朋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三元催化，对，好的，买那个什么，买黄瓶的，因为它有几个瓶的，因为这个黄瓶的话呢，因为还有黑瓶的，黑瓶的话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一些冬天啊长效的，我给你直接挂，然后你看到之后你就放心来，黄瓶的啊，就这个，哎，来就直接 OK 了。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 和 M6 纯电的 Ultra 该怎么选择呢？两款车人群不太一样啊。这个 M6 啊，问界 M6 的 Ultra 这车呢，相对来讲真的很适合，就说这个上班年轻人啊，数码控啊，华为喜欢啊，这个人群可能买 M6 的 Ultra 更适合。Model Y 的话呢，可能是家里有台油车，啊，可能是做生意的，可能是油车卖了，然后想买一台电车的，又想再糊面子的，因为特斯拉那个标志啊，你往那一停，咱们农村大爷都知道，这美国车，就是你问界往那一停，这什么车？这

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7: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因为你所收藏的歌单，你听到的音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的生活，你的喜好。那喜欢听李宗盛的是什么样的人呢？都说年少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年轻时跟风瞎听，全无章法，而到了一定年纪，旋律放在一边，只是看着歌词，可能就会捂着脸流着泪点头说，说的都对。红尘男女，但凡动了情，谁能够逃得开李宗盛的大笔一挥呢？人生百味，寥寥数语就道尽，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词里面照见自己。他扯着嗓子唱男人女人，唱人生百态，唱岁月悠悠。

0: 再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个很有趣的音乐主题，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听李宗盛的人是什么样的呢？遇见一个人，鬼迷了心窍，只觉得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为了那个人愿意被冷风吹。后来当爱已成往事，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经历了爱情的悲欢离合，才恍然发现李宗盛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好像他能够看穿所有爱情当中的心事。
3: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处，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情爱也只能后退一步。李宗盛大笔再挥，中年的无奈追赶而来，一路奔跑，越过山丘，白了头，依然倔强挣扎，一边遗憾，一边咬牙前行。所以，喜欢听李宗盛的人，身上都有故事，想说却不能说，那些内敛的心绪，或许只有听着歌，喝着酒，才会偶尔的倾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7: 安全饮用水危机，
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9: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0: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松软琐碎时，
1: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喜欢听李健呢？李健是娱乐圈里的遗珠，满腹才华，温和儒雅。从水木年华离开之后，整整沉寂了8年才又火了。红了之后他也没有飘，反而一直清醒地跟圈子人群维持着适当的距离感。李健把他听过的 CD、 看到的书、见过的世界、爱的人、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转化为灵感写进歌里。我们熟悉的有《传奇》、《贝加尔湖畔》、《异乡人》、《沧海轻舟》。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也许李健的很多歌不那么朗朗上口，不那么容易唱，可是却很走心。他的歌像干净舒缓的泉水，他的歌声空灵飘渺，像是被清风从远方吹来，咬过你的耳畔又离开，去往更远的地方。喜欢听李健的人，大概内心也有着自己的坚持，有着自己的

生活品味清清淡淡，不疾不徐，不妄自菲薄，也不高估自己，做什么都丝毫不见刻意。他总是充满诗意地活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拖筐上盖着老王头破破烂烂的被子，以及他能找来的棉花套子、烂布片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他把两个筐子塞得满满的，老王头以为这样能保暖。老王头的努力纯属徒劳，筐里的土豆依然冻得和石头差不多，但是这些都难不住吴一六。吴一六的手插进筐子里，就像是一条小蛇在自己的洞穴中探头探脑，它游刃有余，总是能寻找到自己的猎物。老王头开始并不好说什么，梁墨元嘛，大小是个干部，又管着这事儿，他要吃就吃两个吧，天寒地冻的都难受都饿。老王头抽着烟袋锅子不说话。吴一六掏出了几个土豆，有时候是暖一暖，暖软了再啃下去，有时候就用石头砸碎，将一粒一粒的冰渣子放在嘴里含化。他不敢生火，烟火会招来美国人的油条子，

的事情他见过不少，所以恶是恶，他的脑子并不迷糊。吴一六有时也会招呼着王老头，吃啊，你也来一点，吃了这个好歹暖和一些不是？老王头默不作声，他只是挥动了一下长长的烟袋杆以示拒绝。老王头也很饿，但是他知道山头上的那些战士更饿，知道吴铁锤他们正饿着肚子与美国鬼子战斗。老王头不能吃，这是他们的救命粮。老王头只能扒搭着他的旱烟袋。一次两次，老王头忍着没有开口，可吴一六没完没了。短暂的停歇之后，他又将手插进驼筐里，一共只有两半筐冻土豆，照这个弄法，两半筐土豆撑不了多久。而且吴一六也不避讳王老头，他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没什么可避讳的，就像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他的手插进驼筐里的时候，一点儿也不心虚气短。老王头终于不能熟视无睹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老王头蹲下身子，顺着大青花的脑袋、脖子、身上、肚皮摸了一遍，没摸到伤口。但是在他脖子上发现了一根绳子，系着死扣，紧紧勒在骡子的脖颈上，使得大青花粗气直喘，蹄子乱踢。老王头想把这个绳子解开，可是绳子系得很紧，勒得很紧，他一时无法解开。情急之中的老王头把三八大盖枪的刺刀拔了下来，急急慌慌又十分小心地用锋利的刀刃割断了这根要命的绳子，大青花侥幸逃过一劫。老王头看见了刚才的黑影，很费力地拉动枪栓，顶上子弹，朝着黑影消失的方向放了一枪。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寒夜的寂静，震落了枝杈上的积雪。欧阳云逸听到枪声后，带着两个战士跑了过来。这时候大青花已经缓过劲儿来了，几个人又拉又拖把这个高头骡子弄了起来。大青花喷着响鼻，嘴巴抵在老王头怀里，嘎嘣

嘎嘣嚼起了老王头喂给他的冻土豆。欧阳云逸问明了情况，判断出老王头刚才所见的黑影是自己人无疑，不是美国鬼子，也不是南朝鲜特务，这个人的目的就是弄死大青花。欧阳云逸分析，这个人还是有些小伎俩，因为他不用刀不用枪，而用一根麻绳，让罗瑟看上去是个自然死亡。他要是使用了刀枪，大青花明显的就是被人害死的，那样的话会有很大麻烦，搞不好要惹起很大的风波。而自然死亡不显山不漏水的，你就不会怀疑到某个人。那么大青花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明摆着的，可以吃一顿骡子肉。欧阳云逸没有去分析这个人会是谁，老王头也没有讲，但是老王头能在心里面猜到这个人是谁，除了吴一六，不会有谁还会干这种下作的事情。老王头知道吴一六无时无刻不在打着他大青花的主意，出击下碣隅里飞机场之前，部队打战斗牙祭，这个吴一六就想着把他的大青花一块打了，结果在他的一顿痛骂中不了了之。攻击死英灵主阵地，吴一六又要杀他的大青花以壮形色，结果被他用长长的烟袋锅子点了脑门子才算罢休。在吴铁锤的这个营，谁都知道大青花是他老王头的命根子，大青花俨然是他手下的一个兵，是他家里面的一口人，是他的兄弟姐妹。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吴一六竟然时常打着大青花的主意，竟然要拿他的兵，他的家里面的一口人，他的兄弟姐妹来开刀，老王头怎能不生气，怎能不恼。马夫般的骡马随着部队走过了鸭绿江，但是多数未能走到眼下的长津湖畔，有些在途中被美国鬼子飞机打掉了，有些在翻山越岭的时候摔掉了。大青花成了唯一的幸存者，大青花因为老王头的格外呵护才得以生存下来。没有吃的，老王头顾不得天寒地冻四处去找草料，有一次差点掉进山沟里摔死。队伍上分下来几个土豆，老王头只舍得啃一半，留下一半给大青花啃。宿营地上的背风之处总是要让给大青花，遇到了风雪，唯一的一床被子也搭在大青花的身上，大青花成了老王头的无价之宝。俗话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老王头知道长此以往不是个办法，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吴干部彻底丢掉他的痴心妄想呢？老王头为此颇伤脑筋，开始他是想用长长的烟袋锅子再戳一次吴一六的脑门子，一想似有不妥，吴一六大小是个干部，他老王头资格再老也还是一介马夫，一个马夫去戳干部的脑门子显然不太合适，况且先前已经戳了，效果也并不怎么理想。老王头想来点他自认为是最厉害的，来点吴一六一辈子都忘不了

0: 联合制作播出。
1: 1059主播甄选带大家来认识宜昌首个城市潮玩文创抱抱熊，抱抱就开心。他以长江中华熊为创作原型，化身软萌的峡江小精灵，怀揣好奇心，带着藏宝箱，开启三峡山水的梦幻旅程。本次一共带来了三款好物：经典的糖胶毛绒公仔、糖胶加长毛绒双拼工艺，造型立体，手感软糯，抱着治愈解压，居家摆放、日常陪伴都是非常合适的。寻梦峡江盲盒挂件全款四套，每一款呢都有专属故事，小巧精致，挂包挂衣服都是非常好看的，不管是自留解压、旅行纪念，还是当做伴手礼都很不错。还有限量300套的楚超联名特别款抱抱熊闪电，带有球队战袍和城市标语，满满的宜昌情怀，球迷和 IP 爱好者可以收藏，快来感受一下这份独属于宜昌的小美好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个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跳跳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如今的李荣浩啊，可以说成为了无数人的音乐偶像了，就连陈奕迅也说我是他的歌迷。据说陈奕迅把他的专辑听到滚瓜烂熟，还特地邀请李荣浩来自己演唱会当嘉宾。

0: 说到沙宝亮的第一代表作，当然还是暗香。在2003年的时候，这首歌呢也是横扫了中国内地各大颁奖典礼，让沙宝亮成为当年最具魅力、最具人气和实力的男歌手。但其实啊，在那之前沙宝亮就出道很久了，只是一直徘徊在二三线，一直等到《金粉世家》当中这首主题曲《暗香》的出现，才把他极好的嗓音得以展现出来。
1: 你还要经历多少绝望，才会放过这世间的蛮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在一个人的好天气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不断地更换认识的人，也不断地使自己进入不认识的人们之中去。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只是每天早晨睁开眼睛迎接新的一天，一个人努力地过下去。其实这段话很符合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当中传递的心境。这首歌来自于反光镜乐队，他们创作的这首歌叫做《没人在乎你》。这首歌当中的含义其实是没人在乎就没人在乎吧，我有自己来在乎我自己。歌曲当中有他们擅长的热血和柔软，我相信可以戳到你。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不管是网店还是实体店，实际上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生活轨迹，会有一些地方像深夜食堂一样跟你有一些情感的羁绊。而这种你爱去的地方，或者很多人喜欢去的小地方，里面可能就包含一个小酒馆。有一支乐队呢，他们就是因为一个酒馆走在了一起，而且这个乐队的成员呢，不仅包括来喝酒的酒客们，还包括这一家酒馆的老板娘。所以呢，这一支2015年组建的乐队，他们给自己取名叫做《老板娘与酒客》，是不是很羡慕他们？喝喝酒就遇到了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听到《老板娘与酒客》的作品，歌名叫做《噎》，吃饭噎到的那个噎。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要请出道的这一位歌手叫做尹玉克，作为内地流行的男歌手，他的歌迷们给他的外号是什么呢？仙嗓少年，还有男版王菲。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呢？是因为他的嗓音真的是质量非常的高。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歌，那么可能一开始听你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位女歌手。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尹玉克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都给你行了吗》。这首歌呢是以下雨天作为背景来创作的，马上听到尹玉克个人作词作曲的作品《都给你行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最近应该有很多人正在追着乘风破浪，在节目当中看到姐姐们的状态，你也会觉得她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群女性。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将为你送上的是张瑶的歌声。她的声音非常的有魅力有磁性，接下来听到她这首《她在海中央》。

只能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4: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5: 属于我们的童话，
6: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6: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对于这个纲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1: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针对
0: 文字版的
1: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0: 嗯，
1: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
0: 哦，它是按地理来
1: 分
0: 布的，
1: 按地理来
0: 分
1: 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嗯、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也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
0: 嗯，
1: 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0: 啊，怎么呢？
1: 还是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
0: 嗯，
1: 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都是虫子，
0: 嗯，
1: 都是节肢动物，像什么那个、什么三叶虫啊，全是这样的，
0: 嗯，
1: 那鱼类呢，进化出来，实际上它也是还是未解之谜，因为寒武纪大爆发，那突然之间这门怎么一下就凑齐了，有这个脊椎脊索动物门诞生了之后，才有脊椎动物的一个大家族，最后到人类嘛，是吧？所以呢，最早的鱼类就是那个小鱼，叫海口鱼。
0: 嗯，
1: 这海口鱼不是那个海南那个海口鱼，
0: 嗯，
1: 而是澄江的一个海口镇叫海口鱼。但是这鱼呢，后来它不是都在海里生活吗？我们现在知道，那有很多动物，有一大部分动物都上了陆地了。那上了陆地是怎么来的呀？
0: 嗯，
1: 所以呢，这个鱼呢上了陆地以后，它们是怎么慢慢的演化的？叫演化，不叫进化。
0: 嗯，
1: 就是鱼上了陆地之后呢，它那个腿慢慢就那什么了，就发达了。另外呢，以前在水里呼吸，靠的是肺，不靠的是鳃。
0: 鳃，嗯，
1: 靠的是鳃。那么上了陆地以后呢，那鳃就不如肺，它呼吸着好。于是呢，上了陆地以后，用鳃呼吸的都活不了，又回海里去了。于是呢，上了陆地呢，就转成肺了。于是呢，这个会不会有一种鱼是用肺呼吸的呢？
0: 嗯，
1: 毫无疑问是有的。所以这个鱼，这种鱼类呢，叫肺鱼。肺鱼呢，现在在地球上呢，生活在非洲、南美和澳大利亚。那为什么只有这三个地方有肺鱼呢？原因是地球上的板块是移动的。
0: 嗯，
1: 原来这三块陆地是连起来的。
0: 嗯，
1: 而这三块陆地和中国，它中国原来就是几个海里头飘着的大岛，比如说华南是一大岛，华北是一大岛，然后再往北是那西伯利亚。这几个大岛，后来这几个大岛撞到一起了，才形成了这个亚洲。那么原来呢，就是南美、非洲和澳大利亚，它是一块儿的，所以在这上的物种嘛，它有迁移，所以呢，在这上面生活的这肺鱼呢，后来呢，就是由于这几块，由于板块运动嘛，它裂开了。澳大利亚实际上还是南极板块的一部分。那非洲板块一直是和南极挺近的，但是非洲板块人是个北漂，所以呢才一直往北漂的。那原来非洲和澳大利亚不是和那个南美洲是一体的。那在2亿年前，那个太平大西洋的中央脊冒出水面，才把这两块板块给撕开了。但是这两个板块上的动物和植物彼此都是相关的，所以这肺鱼呢，人家就是长得就是很像，在别地儿没有。
0: 嗯，
1: 所以呢，当年就是魏格纳有一个理论叫大陆漂移说嘛。
0: 嗯，
1: 他又用了很多证据，这证据就是在不同的板块上生活的动物和植物，还有那个考古学的证据。所以这肺鱼，他们是比如非洲那么干燥。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就是非洲那动物大迁徙，那鱼那个生活在水里边，那没水这鱼能活吗？肺鱼能活。肺鱼人家有一个习惯，就是下眠。你想想这个 爬行类都冬眠，原因、
0: 嗯。

0: 是它是变温动物，它一冷了的话它脑频就低，脑频低的话就特傻，傻完了以后你想想这食肉的这个爬行类最后它反应慢，它吃不着东西怎么办呀？
1: 嗯，
0: 比如说蛇类啊、乌龟啊、什么鳄鱼啊，这都是要冬眠的。当然，鳄鱼都人家腿长得就是虽然肚皮贴着地，但是它还是要去就是热带的地方吧。有些去不了热带的地方，是蛇什么的冬眠。
1: 嗯，
0: 所以呢，但是这肺鱼是夏眠，原因是没水了，它怎么办？它靠肺呼吸，所以一到夏天的时候，它的就在一个洞里头就待着就能活下来，等再一个雨季到来的时候，哎，他就活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没见到肺鱼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夏眠这事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

0: 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听，我是文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引，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

0: 扬。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说到家书，是曾经重要的传递感情的方式。在没有电话没有微信的时候，书信虽慢，但是感情却是最真挚的。1976年，著名作家三毛的妈妈给她的女儿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几十年之后，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一份浓浓的情感。那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就要跟随着这一封家书，去感受当女孩成长为母亲后那操不完的心，以及对女儿深沉的爱。
1: 三毛，我亲爱的女儿，自你决定去撒哈拉大漠后，我的心就没有一天安静过。怕你吃苦，怕你寂寞，更担心你难以适应沙漠的日常生活。但每次接你来信，好像都在天堂，心情愉快，对生活充满信心。物质上的缺乏，气候的骤变，并没有影响你的情绪。我想，可能是沙漠美丽的景色深深地迷惑了你。夕阳中的蜃楼，一望无垠的黄沙，一向是你所神往的。一旦投入其中，谁能体会，谁能领略呢？所以，这次你去撒哈拉，我和你父亲都没有阻止，明知道这是何等崎岖艰苦的道路，但是为了你的志趣和新生活的尝试，我们忍住了泪水，答应下来。孩子，你可知道母亲的心里是如何的矛盾，如何的心酸？这一时期，我差不多常常跑邮局，恨不得把你喜爱的食物或者点缀布置的小玩意儿通通寄上，借着那些小小的礼物也寄上我们无限的爱和思念。有一天你告诉我们已拥有了梦中的白马王子，我们万分喜悦，接纳了我们醇厚的伴子荷西。你孤单的生活将告一段落，从此有人陪伴你，携手共度人生漫漫的岁月。重重的叮咛，深深的祝福，难表父母的心声。我的女儿，愿你幸福快乐，直到永永远远。在你完全适应荒凉单调的沙漠婚姻生活后，很想动动久已搁起的笔杆，希望哪一位副刊的主编先生能慧眼识英雄，提拔一下，让你乐一乐，以后才有信心再写。真的，那天早晨在联副上看到你的第一篇文章《中国饭店》，我把家中所有的人都叫起来征阅你的故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家中没有香槟，只好买豆浆代替庆祝，心中十分感激那位主编先生。后来才知道是平鑫涛先生，从此你打开了写作之门，一篇比一篇精彩，一篇比一篇生动。你把我们每一个读者都引进了你的生活，你的故事好像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左右，有笑也有泪。自读完了你的《白手成家》后，我泪流满面，心如绞痛。孩子，你从来都没有告诉父母你所受的苦难和物质上的缺乏，体力上的透支影响你的健康，你时时都在病中。

你把这个偏远荒凉简陋的小屋布置成你们的王国，我十分相信你确有此能耐。那时许多爱护你的前辈，关怀你的好友，最可爱的是一些年轻的热爱你的读者朋友们，电话信件纷纷而来，使人十分感动。在白首成家刊出后进入最高潮，任何地方都能听到谈论三毛何许人也，我们以你为荣，也分享了你的快乐，这是你给父母一生中最大的安慰，是你牺牲多少夜晚及日常生活中的辛酸换取的代价。虽然你在写作上刚刚起步，但在给我们父母的感受上却是永恒。我的女儿，在逝去的岁月中虽有太多的坎坷，但我们已用尽爱的金钱，一针一针精微地织补起来，希望父母的巧手神功天衣无缝，重度你快乐健康的人生。孩子，请接受父母的祝福和祈祷。你车祸的消息一直等你出院后你姐姐才告诉我们，当时我脑中一片茫然，整个世界仿佛都在旋转，泪含满眶，默默无语，心碎片片，千水万山无法亲临照顾。孩子，你怕我们伤心难受，叫姐姐慢慢再讲，这是你的孝心，但你可想到我们知道了一样也神伤，担忧焦急，一直到收到你的录音带与照片后仍未能释然，看到你消瘦无力的样子更耿耿于怀。每次午夜梦回，你可曾听到母亲一一的呼唤，天涯海角，无论离我们有多么遥远，我们的心灵总是彼此相通。尤其是你父亲，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平依。前一阵儿他患眼疾，视力衰退，你每信都殷殷问候，思念之情隐于字间，读后常使我们潸然泪下，思念更深。最近虽然你没有提及任何不妥，但在家信中常常感觉到你又在病中。撒哈拉的一段生活使你亏损太多，等荷西找到新的工作，安顿好家，快快的回来吧，让我们好好的看看久别的女儿是否依旧神采飘逸。夜已很深，春天的夜晚仍有寒意，请为父母多披上一件外衣，珍重复珍重，千言万语难诉尽母亲的心语。我的女儿，愿你快乐健康，顺祝平安。

0: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有人说女孩天生就应该被呵护，可是我们却看到越来越多的女孩在不同的舞台上比谁都强大的身影。在祖国建设的各个领域，女性工作者所释放的她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创造奇迹。而在奥运领奖台上，我们也看到女孩们不管是在体操项目中展现的柔美，还是在举重项目中展现的健美，又或者是在跳水项目中呈现出的技术美，都让我们感受到不同年龄段的女孩都在绽放属于自己的女性之美。

0: 美，而这种美从古至今都在绽放，只是时至今日才被更多人所看到、所感知到。这是社会的进步，更是它力量的崛起。当然，当女孩越来越多展现自己的能量的时候，也是被赋予越来越多责任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也会有压力。这时候不妨读读诗词，中国古典文学所绽放的美和中国女孩之美总是相得益彰。
1: 以前读三毛的书，他提过这样一件事。三毛说他极爱读唐诗宋词，是那种一字一句大声念出来的，边读边去体会诗词的美感和意境，从诗词里摄取人生的养分。当古诗用声音表现出来，更具有一番美感。那之后，唐诗和宋词三百首也成了史典君多年的枕边书，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总爱拿出来翻一翻，念一念。深夜倍感孤独的时刻，与李白碰杯。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面对困惑和迷茫时，问问隐居的陶渊明：聊城话已归尽，乐夫天命复西移，归去来兮。和苏轼一起，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既潇洒又豁达。也在李清照的词里感受爱情，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诗词总能用短短几个字写尽人生起落和风景，也把友情、爱情、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表达得淋漓尽致，胜过千言万语，一句顶一万句。人们常说读诗词的人眼中风景不同，说起话气质也不一样。普通人看到大江大河只会说好壮观，读诗词的人吟一句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普通人看到河边落日只会说好美，读诗词的人张口说出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从小爱读诗词的孩子，不仅以后能拥有非凡气质，学起语文也信手拈来。而成年人读诗词，读的是一种心境，修身静心。被誉为中国文学双璧的唐诗宋词，蕴含着瑰丽的思想、坚韧的风骨、诚挚的情感，从古至今始终散发着无尽魅力，是真真正正中国文化魅力之大成，滋养着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中国是诗词的国度，诗词歌赋里承载了太多悲欢离合、人生智慧。曾有学生问95岁的文学大家叶嘉莹，诗词很美，可是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叶嘉莹说，古典诗词中积蓄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金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泱泱唐宋，人才辈出，佳作频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累了乏了，读读诗词，赏赏画，心便静了。

有人说，读着唐诗宋词，便有着穿越千年的豁达感。那一个人已经看过了千年的风霜，还有什么迈不过的坎呢？所以啊，亲爱的女孩，记得一定要带着自己的热爱全力以赴哦，因为你能成长为今天的你，一定是有另一个女孩豁出了命去保护，那个女孩是妈妈。在父母的心里，不管多大，我们都是他们的孩子。所以女孩，哪怕你已经是纵横职场所向披靡的女强人了，在妈妈眼里，你依然是那个需要她保护的小姑娘。有空记得回家吃饭。感谢各位今天跟我们一起给所有女孩加油，不管男孩还是女孩，我们都承载着最好的未来，所以一起努力吧。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中秋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湖北省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楚超第二现场点燃市井烟火，带动商圈消费超2000万元。全国生态日，废弃物变身艺术品，绿色无废走进日常。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开工，加速向全域度假转型。假警察演保密戏，真警察出手保住87万元养老钱。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查办食品添加剂滥用。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新政速享将关注全市工会金秋助学开始申报，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印发。热点快评您将听到熊出没刷屏，如何从冲突到共生。首先我们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记者从宜昌市消防救援局了解到，8月17号晚，全省将组织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拆窗破网，打通生命通道，全力防范化解夜间火灾风险。此次夜查聚焦三大重点：一是电动自行车管理，严查高层民用建筑及自建房、三合一场所违规停放充电，集中停放场所防火分隔不到位、管理责任不落实及非法改装等问题；二是人员密集场所生命通道，重点检查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医药医院、养老院、酒小场所等疏通通道被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不畅，外窗铁栅栏封堵，以及消防救援窗口设置不规范等等问题。三是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消防管网供水、防消联勤机制及微型消防站实战能力等共性问题。宜昌消防要求各单位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对照夜查重点立刻开展自查自改，能够立刻整改的就立行立改，暂时无法整改的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并且限期整改到位。同时加强夜间值班巡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切实提升自防自救能力，确保单位场所消防安全。楚超比赛火热进行的同时，宜昌打造多处第二观赛点，让精彩赛事走进商圈、街头、社区，推动楚超流量持续转化为消费增量，有效带活夜间经济。
7: 当晚，城区环球港、中南夜市、欧阳修公园、华翔商业中心等楚超第二观赛点现场人头攒动，众多球迷齐聚大屏幕前观看比赛直播，在星光天地商业街巨型电子大屏实时直播楚超赛事，成为球迷专属的沉浸式观赛会客厅，不少市民自发聚集于此，大家紧盯屏幕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
8: 屏幕大一些氛围也好一些，自己也会踢，然后也喜欢它，我觉得宜昌队踢得特别好，
9: 看现场可能会更有感觉一些吧，就希望小孩子也能够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兴趣爱好。宜昌队加油。
7: 为让市民清凉舒适观赛，尽享观赛乐趣，星光天地商业街提前做好服务保障，堆放冰砖降温，全方位优化市民观赛体验。火热的足球氛围不仅丰富了市民夜间休闲生活，更为商圈带来实打实的客流。
10: 看球的人还蛮多的，卖面条、卖小吃的一些东西，在30%-50%这样子。
11: 每一场都没有错过直播，现场也安排了专人专岗来进行一个直播，现场也布置了一些娱乐的活动。
7: 目前宜昌全域多点布局楚超第二观赛现场，23个观赛点位覆盖宜都、枝江、远安、五峰等多个县市，涵盖商圈广场、特色巷子、休闲街区、社区点位、特色门店等多元场景。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依托23个楚超第二观赛现场，7个市级的368个摊位实现市级销售额184万元，多点位观赛热潮累计带动商圈消费。

0: 三峡江童湾一场别出心裁的绿色艺术展正在进行，数十件创意十足的艺术展品全都是用废旧物料手工制作而成，用塑料袋制作的稻旗随风摇曳，色彩斑斓，用矿泉水瓶拼接的彩虹装置晶莹透亮，用光盘铺就的时光长廊光影流转间满是回忆。渔民退捕上岸后留下的旧渔船也被改造成了精致的花坛，盛开的花朵仿佛在江风中诉说着长江的故事。
1: 当我看到那个水果筐子做的机器人的时候，也惊艳到了我，让我们感受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废弃垃圾，如果说我们多花点心思，我们可以将这些废弃物资变废为宝，变成一个很让人惊艳的艺术气息的装置。
0: 艺术展上，游客不仅能欣赏创意展品，还能亲手体验变废为宝的乐趣，用再生土壤亲手栽下一株多肉，用果壳穿成风铃随风叮咚，用咖啡渣混合石膏做出别致的花瓶。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在动手间感受废弃物重生的惊喜。
2: 用的粘土，还有不用的咖啡渣，然后用了矿泉水瓶把它包起来，然后可以当花盆花瓶啊，然后什么摆设品，这样可以用废掉的东西再重新利用，
3: 可以回收重复利用美化环境的垃圾，这样可以减轻地球的负担。
0: 一场绿色艺术展不仅扮亮了长江岸线，更让生态环保从口号变成了可触摸、可参与的日常。从欣赏到动手，从理念到实践，市民游客在一次次创意体验中将无废生活的绿色种子带回家。
1: 三峡江童湾是江豚栖息的美丽家园，我们在这里举办生态市民日活动，把废品通过手工改造变成漂亮的艺术装置，赋予新的意义。同时市民也可以体验变废为宝，把再生的美丽带回家，传递绿色生态的理念，共同绘就长江大保护的鲜活图景。
4: 今年的8月15号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绿色底色，当天长江邮轮及港口配套设施开工活动在浙江市七星台镇举行。本次开工项目总投资约8.5亿元，涵盖两艘省级的度假邮轮，一艘微度假邮轮，一艘主题邮轮及一艘105米级的港口趸船。遵循着绿色低碳智能原则，邮轮都采用的是新能源动力系统，在环保性能与乘坐体验上实现了双重升级。此次开工的项目均由三峡文旅集团旗下三峡旅游集团投资建造及运营，其中第二批两艘省级的度假邮轮相比首批投运的长江型揽月、长江型极光，在功能布局、服务品质、科技赋能、绿色动力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计划于2028年建成投用。直航宜昌至重庆经典航线引领内河高端邮轮发展。三峡旅游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叶勇介绍，此次开工的省级邮轮配备更大容量电池，续航能力更强，节能减排优势更加突出，设计全程贯穿休闲度假理念，外观更强调度假氛围，内部空间突出游客公共区域，力求提供更舒适、便捷、惬意的乘坐体验。微度假邮轮以在地文化加轻度假为核心，融合峡谷观景、文化演绎、品质餐饮和特色住宿，打造沉浸式体验，适配宜昌周边短途度假市场。主题邮轮创新外观与空间设计，主打全景江景视野，集成沉浸式演绎、移动餐饮和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服务宜昌滨江观光及两坝一峡核心航线。105米级的趸船将打通秭归港、新老港区水路联动通道，有效突破大型邮轮停靠泊位瓶颈，强化锚品港作为长江邮轮母港的枢纽地位。建造任务由宜昌成发集团旗下的新汇船舶承担。宜昌新汇船舶建造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军表示，我市已经初步建立起绿色智能船舶全产业链，为项目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从设计、生产组织到制造，全厂各部门将紧密协作，确保邮轮按期交付。 项目建成投运以后，将会全面的完善三峡区域水上文旅配套体系，提升长江内河游轮旅游品质，推动三峡旅游

0: 从过境观光向全域度假转型，助力打造世界内河邮轮产业高地。同时，项目将会深化邮轮及目的地发展模式，促进港产城融合，以特色邮轮经济赋能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接到了医保违规电话，又被上海警察盯上，还被警告不准联系本地公安，不能够告诉家人。宜昌的张奶奶接连着几天被骗子牵着走，将银行卡号、密码和87万元养老钱的信息和盘托出。关键时刻，老伴察觉到异常，到派出所求助。民警和骗子抢时间，在银行完成了紧急资金转移，为老人守住了养老钱。
1: 8月6号上午，市民张奶奶和老伴儿走进五家岗区公安分局万寿桥派出所，向办案民警当面致谢。就在前一天，他们刚从一场针对养老钱的精准诈骗里脱身。
2: 我们是诈骗的话，
3: 我实际是假，我也找不着，我是上来派出所的。
1: 8月初，张奶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告知老人名下账户汇入了一笔23000元违规资金，需要查封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没过多久，一名自称上海公安的警察就微信联系上了张奶奶，称老人卷入一起全国重大案件。
4: 最后跟他说的是，他涉及一桩这个宜昌的扫黑案件，他的资金也涉及其中，需要他进行配合，转到指定的安全账户进行保管。
1: 随后几天，张奶奶接连接到对方电话，并要求她不能向宜昌公安求证，也不能告知家人，否则会被视作泄露国家机密，对其子女造成影响。所幸在关键时刻，张奶奶的老伴儿发现了异样，这才到派出所报警求助。
3: 我说我怀疑你们当铺宜昌市管理的，他依然是他有他们的王位的保护伞。
1: 张奶奶告知民警，她有2张银行卡，一张卡上有6万多元现金，还有一张卡上有80多万元的理财产品，已经将卡号和密码告知了对方。
5: 不是呀，他连卡号、连卡都找我们，
6: 那就错了。
5: 找我们了吗？
3: 都找我们了。
5: 一般密码告诉
3: 他们，都告诉了。
5: 密码已经告诉了吗？
1: 得知情况，民警迅速带着老人前往银行，所幸账户里的钱还没有被转走。民警立即协同银行工作人员，将87万元的存款和理财产品进行了转移，
4: 对他的这个卡内余额还有保险和理财的金额进行了查询，确认当时还没有被转走，还留在银行卡内。我们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通过绿色通道快速为他重新办理了银行卡，让他的钱留存在安全账户之中。
1: 民警告诉记者，根据警方掌握的案例，不仅是存款，针对保险理财产品，不法分子同样能实施诈骗。
4: 是首先通过精神控制，让受害人听从他们的指令，其次引导这个受害人到相应的银行，将自己不能取走的保险和理财产品向银行进行质押，带取同等数额甚至高于保险和理财产品的数额的金钱，然后再把它转走。
7: 好在老人的老伴多留了一个心眼儿，民警也抢在骗子动手前完成了资金保全。这也提醒我们家里的长辈如果接到陌生电话后闭门不出，或躲着家人接电话，一定要多上前问一句。很多养老诈骗的漏洞恰恰就藏在怕麻烦子女的顾虑里。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自去年4月份，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食品品类和关键生产加工环节，整治食品添加剂滥用违法行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以乳制品、肉制品、水产制品、淀粉及淀粉制品、食用植物油、饮料、复合调味料为重点，聚焦食品生产和餐饮加工过程中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突出问题，加大监督抽检力度，严厉查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滥用等突出违法行为。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

0: 23603件，涉案总金额4362万元，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食品添加剂滥用等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结合监管中发现的突出问题，持续加大监督执法力度，聚焦奶茶、肉类、熟食、糕点、面食、酒类等重点品种，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持续推动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规范食品添加剂使用行为，依法查处重点案件，曝光典型案例，确保综合治理取得成效。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 全总视频号及各地的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且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根据介绍，攻坚太极操汲取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等传统的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过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呢可以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够舒展筋骨，调养身心。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记者从宜昌市总工会获悉，2026年全市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启动，助力困难职工家庭子女求学逐梦。本次助学对象为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包括接受高中教育、含中等职业教育、残疾特殊教育和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含高职高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深度困难、相对困难和意外致困的职工家庭子女。未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包括接受高中教育、含高三毕业已录取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新生、中等职业教育、含中专毕业已录取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新生的不符合建档条件的困难职工家庭子女，重点关注关停并转等困难企业、困难职工家庭学生、下岗失业职工家庭学生、单亲困难职工家庭学生、困难农民工家庭学生以及遭受重大的疾病、意外灾害及生活困难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学生。其中未建档困难职工家庭在读大学生参加勤工俭学，原则上不再进行金秋助学，已经通过其他方式和途径获得了助学款项的不再重复助学。对进入高收费私立学校就读的高中生，不含优录免费生，不列入助学对象。符合条件的职工需向所在单位工会提交申请资料，经各基层工会研究审核盖章公示后，统一向上级工会申报，线上申报渠道以及各县市区工会相关信息为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生产开发布局持续优化，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产供储销体系更加完善，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十五五”时期是煤炭转型发展的重要变革期，规划明确，到2030年，安全绿色开发和清洁高效利用水平明显提高，全系统智能化建设深入推进，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基多元化产业格局加快形成，煤炭消费实现达峰，供需动态平衡保障机制进一步健全，行业现代化治理能力显著提高，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煤炭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煤炭是我国基础能源，在能源供应体系中发挥着重要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作用。根据规划，在有序推

0: 紧接续产能建设方面，十五五时期新增产能必须纳入产能一本账后组织实施，各类型的煤矿新增产能要严格执行产能置换政策，在持续加强煤炭稳产稳供方面，研究建立重点产煤省区协同生产机制，推动市场平稳运行，加强供需监测和生产调度，强化电煤保供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高效开展区域供给、区域互济、多能互补，提升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等重点时段顶峰保供能力。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评论：熊出没刷屏，如何从冲突到共生？近日，兴山现实版《熊出没》刷屏网络，一头黑熊十分钟内多次下山偷吃蜂蜜，顺走了风筒，上演了趣味又无奈的一幕。虽然农户的财产损失可以由保险理赔，但是保险兜底并不是生态治理的终极答案。绿水青山的真正价值是生态保护与民生增收双向奔赴，共生共赢。生态变好是城乡发展的底气，但是随之而来的野生动物扰民、作物损毁、财产受损等等问题也成为了基层治理的新考题。过去呢，群众因为野生动物致损，往往会面临损失自担的无奈局面。野生动物致害保险的落地普及是生态保护工作在民生视角下的补短板，用制度性补偿消解代价，让老百姓愿意护绿、主动守绿。但是不可否认，保险赔付终究是事后兜底，绝非根治问题的最优解。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7，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和上一个时间段相比较而言呢，确实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但是绝大多数的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有序的。来自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啊，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滞留了，主要的通行压力还是集中在了在夷陵大道准备进入到国贸商圈停车场入口处，现在会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路上有一些停留和排队等待。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至少队尾有2-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时长，各位耐心等待。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体育场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在市民之家的门前啊，现在流量持续在增加。另外一个在沿江大道的万达路路口出城的方向，现在也有排行了，队尾是排过了江海路，大家耐心等候一下。目前来看到城东大道的整体通行表现还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基本上是比较顺畅平稳有序可以通行。另外一个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呢在东山大道目前来看到整体的通行压力呢也不算太大，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接近北山坡转盘这个路段上面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耐心等候。相比较而言，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的门前现在通行压力上升是比较明显啊，这个有已经是2-3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长，有一定车辆滞留的通行压力了。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19，在周一晚高峰陪伴各位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0: 8月17号了、这个对，
2: 留给大家的时间都不太多了，是吧？
0: 是，假也休完了啊，然后孩子们的暑期呢也接近尾声了。其实我觉得从这个时候慢慢开始，家长要给孩子陆陆续续收心的工作要做起来了，比如说要开始按上学的时候来规划他的作息时间呢、
2: 对，你应该在路上就开始给你的孩子收心了吧？
0: 我呀，我。自己心都还没收，我有什么资格收孩子的心啊？确实，因为怎么讲呢，就我不知道大家休年休假的时候出去玩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我而言呢，可能是一种就是一种过渡，这种过渡呢就是从开始刚一放假的时候觉得不太适应，慢慢适应到几天之后呢，突然间觉得已经适应到了放假的一个节奏了，
2: 结果又要上班
0: 了啊，就开始就是等你刚开始觉得，哎呀天哪，我这放假的这个状态真好，就像今天跟同事在一起回来之后聊交流的时候还在说哎呀去哪玩好不好玩，反正只要不上班都好
2: 因为那个心情是完全
0: 不一样
2: 的，
0: 状态很松弛啊。
2: 然后再一个就是你上班基本上就是你休假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个休假的状态，
0: 休假不休假状态还能怎么，
2: 我有事儿没事儿我也万不得已才会给你发消息，
0: 找都找不到人就是你的描述特别准确，说涛哥你一个休假就像人失踪了，
2: 对以至于我们有些同事都不知道你休假了
0: 以为我这两天怎么也见不到人，也没有个音讯，不知道以为我旷工了这是所以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呢就是上班的时候真的要有一个上班的工作状态。为什么要聊到上班呢？其实今天咱回家路上和大家聊到这个事儿，多多少少有点扎心了，老铁。有一个词儿，不知道大家没有听过，叫做自费上班。自费上班
2: 什么意思？
0: 上班都是来挣钱的，对吧？人说自费上班就是讲的什么呢，很多人就是你会发现呢，有一些这个自己认为会提升自己工作效率的，或者说呢改善自己工作环境的。再简单来说，比如说你觉得今天下午上班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精神疲惫，你会喝一杯咖啡。有的时候你可能
2: 那太多了，我们都是自费上班、
0: 对了，你比如说有一些朋友可能不一定你所上班的工作地位置就提供免费的停车，有时候你
2: 交停车费，
0: 对吧？
2: 然后有一些同事呢，还要在办公室布置一点花花草草。
0: 哎，对，
2: 你就是我。
0: 还有，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为了可能自己用键盘更舒服，更新一下，比如说又换上了机械键盘，
2: 换一个那个人体工学椅。
0: 我那个椅子，你猜多少钱？
2: 我到底是往多了猜好呢，还是往少了猜好呢？
0: 你看，你觉得多少钱？
2: 你那个，你的椅子不是。
0: 不是，
2: 不是

0: 单位配的吗？
1: 不是，是我自己配的。
0: 那单位的椅子呢？
1: 单位椅子在旁边，没看我旁边空一个位置，那是单位的椅子。我这
0: 三百块钱
1: 能买
0: 一个轱辘，
1: 那也不至于，300块钱能买小半个椅子。
0: 所以你看，你就是真的是以台为家，
1: 对呀、
0: 啊，以公司为家。
1: 因为我觉得，当我坐在我这个人体工程人体工学椅上，然后用上那个机械键盘之后啊，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工作动力特别满，
0: 就效率都高了。
1: 但是说实话，
0: 是有吗？
1: 但说实话，进入到 AI 的元年，说2026年被定义为 AI 元年嘛，进入到今年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了。不少的打工人呢。除了工位的开销之外，还多了一笔，就是 AI 的会员订阅。
0: AI 会员订阅，
1: 这一点你问问齐飞就知道了。特别是用 AI 软件给你的办公效率得到很大提升，有一些是免费的，还有一部分它是需要你付费来完成的。
0: 比如说呢？
1: 比如说有些会员他需要几十块钱，你像你前段时间你休假的时候，齐飞跟我们聊过一个事儿，就是他会制作一个他所需要到的一个音频，
0: 短视频，
1: 对吧？他就是。一条，就你给他投喂到一个指令之后，他给你生成一条。如果你觉得不符合你的要求，你再设置每一条，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都是要出钱的，一条就大几十块钱，所以不能轻易找他设计的。
0: 我的脑海当中三个问号，他现在是有什么工作是要花这么多钱去做的？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如果你 AI 上使用少的，你比如说我们使用的 WPS，
0: 对，那个是要付费的，对吧？
1: 对吧？
0: 对吗？
1: 你也没付，反正是我付。
0: 对，我发现我的怎么那个账户是你陈涛的名字？
1: 因为是要出钱的。然后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再往前倒几年，像我们以前做
0: 视频网站，对，
1: 做音乐节目需要下载音乐的
0: 歌曲
1: 网站，
0: 对，网易的会员，
1: 这些其实都是你
0: 都属于自费上班，
1: 对，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呢。大家都说是上班来出来挣钱的，可是有很多网友发现呢，上班反而往外出钱，通勤的费用，吃饭的费用，办公的小物件，甚至人情社交，对吧？哎，好多好多，其实有些公司单位它是不予以报销的，自己来出钱的。
0: 对，公司会认为这是你自己的需求，
1: 对啊，
0: 也不是公司对你的要求，
1: 强行要求是吧？你可以不开车来啊，你可以坐公交车，你可以走路来上班，是吧？所以今天朋友们扎心了啊，上班问问各位，你有哪些自掏腰包的隐形开销？
0: 哟，真的是灵魂拷问，特别适合星期一下班路上咱们来聊这个话题啊。
1: 是，然后刚刚其实我们说了很多，比如说我们要用到的一些AI 的软件，现在 AI 软件我们暂时没有涉猎到，
0: 但是我们有一些我看看啊，
1: 音视频的软件，
0: 对，以前我们剪视频的时候，用那个剪映是不是也要付费啊？
1: 要会员呢？
0: 会员。
1: 现在你制作视频的剪映要会员呢？对吧？你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0: 美图秀秀
1: ，哎呀妈呀，这下都是我自己制作的会员呢，包括一些这个、
0: 刚刚说的网易音乐
1: 音频的网站呢、还有像吃的什么什么 WPS 啊，使用的
0: 对，
1: 哎，这些
0: 就是日常要用的。
1: 然后少一点的呢，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比如说飞锅提到的过早。是吧？223提到的每天一杯牛马咖啡，等等，
0: 这也是必备的呀。
1: 也是必备的。
0: 是我们来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1: 对，
0: 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啊。
1: 对，我们也欢迎各位，你可以直接呢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这样的话你也同样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一边来看视频的直播，一边也可以来说说你每天现在在上班，还有哪些自己需要出钱来去自掏腰包的这些项目。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0: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5: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6: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5: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3: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8: 水坑池塘远一点，
9: 伙伴落水不硬拉，
10: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点32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此刻呢，中心城区主干道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是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来关注一下东山大道。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陵一路往云集路的方向车行缓慢，尤其是当接近到西陵一路的路口处啊，会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压力，特别是在国贸停车场入口这个位置呢，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压力比较大的通行情况。另外就是云集隧道口卓越广场的门前，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队尾是排过了果园一路，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再就是宜陵大道这边啊，此刻宜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门前西陵一路的红绿灯处，现在滞留的通行压力更近了一步，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了西陵二路路口了，大家要耐心等待了。过江方面，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通行压力不大啊，而宜陵长大桥呢，此刻也是比较顺畅的一个状态。宜陵大道的江海路路口进城方向现在有滞留，队尾是现在已经快要排过了万达路了。相反的方向呢，在沿江大道啊这边呢，则是从万达路有滞留，队尾是排过了江海路路口。其他路段方面，整个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行整体的通行表现都是比较不错的，相对来说是非常畅通的。而城东大道在港澳路三院进出城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也不算太大，基本上维持在一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需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此刻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东风路啊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啊，在东风路的门前现在红绿灯处这个队尾呢至少有2到3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大家要耐心等候一会儿了。另外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商业城的门前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相较于早些时候依然需要2到3个左右的信号灯的时间周期。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以及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回家路上咱们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点35分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哎呀，看到大家留言之后，我感觉好像大家纷纷在诉苦，频频在吐槽。
3: 怎么说？
2: 因为我看啊，刚刚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你比如说笨鸟，笨鸟说公司的空调不给力，自己买的桌面静音小风扇，公司，然后这是一个啊，公司直饮水机烧不到100度的水，自己买了烧水壶，这些算不算？那算大功率啊。
3: 对，我刚想说能用吗，你这属于大功率。
2: 哎，就是关于空调给不给力这件事呢，看怎么说。因为确实你要是赶上就是像前段时间，就是宜昌那不是有段时间刚入夏，特别热那段时间嘛，然后也确实你会感觉到整个空调，你比如说我们刚搬到3楼上去的时候，确实也是感觉到这个空调啊制冷效果不是那么特别理想。
3: 哎，但是今年我的感觉就是比去年夏天，
2: 对，凉快多了，
3: 是因为我们
2: 空调效果好多了，
3: 是因为我们适应了吗？
2: 是不是因为人少了？
3: 适应环境了，人多了，
2: 人多了，
3: 对，
2: 是因为人多了，对。然后至于说公司直饮机烧不到100度的水这个事儿呢，这我觉得倒是可以理解。
3: 你是要煮泡面吗？
2: 这煮一定要搞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点了，怎么睡呀？
1: 妈给你扇。
0: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5: 爸，哎，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5: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6: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7: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6: 哎，忘了。
7: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6: 哈，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8: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8: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8: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东往西方向营盘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台路北往南方向，从小金公路到锦江大道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52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哎，如果你需要一款日常精致氛围感又走心送礼的礼物，平时自己用又感觉到呢，又很有性价比的这个护手霜的话，1059主播甄选的这款圣罗兰的爱心护手霜给你准备好了。
2: 人家叫我爱心偏心护手霜，
1: 爱心偏心护手霜是吧？咱别偏心，爱心就可以了。因为呢，它其实属于那种标志性的爱心，外观精致感高级，质感呢拉满，小巧便携的身形呢轻松适配各种场景。不管你是日常自用啦，取悦自己，还是节日纪念日啦，赠送亲友和朋友，都是温柔又有格调的选择，妥妥的颜值和气质双双在线的。
2: 这是一款氛围感满满的多效护肤好物，打破了单一的护肤局限，不仅可以呵护双手、手肘、膝盖，像你的身体有一些干燥的部位呢，都能够随心的去涂抹。
1: 对，比如说你平时上班的时候，你放在办公桌上啊，家里放在梳妆台上啊，随身携带放在包包里面啊，尤其是像进入到了秋冬季之后啊，后面的日子里面天气干燥了之后，你更是需要它了。甄选温柔护肤成分，质地清透软糯，而且细腻丝滑，上敷一抹即溶，就是不黏腻啊，吸收速度特别快。涂完了之后呢，肌肤清爽水润，并且呢没有那种黏腻厚重感，不沾手不沾衣服啊，而春夏秋冬四季都可以让你舒适使用，没有任何负担。
2: 说一下它的味道，
1: 好嘞，
2: 它是那种自带治愈的清雅的茉莉花香，香气温柔绵长，清新脱俗，早上起来用你会觉得一整天的心情都非常好。
1: 对，
2: 它是那种自带清爽的氛围感。
1: 对，
2: 你睡了午觉起来之后是吧，可以舒缓你的工作的疲惫，晚上睡前用一用啊，可以温柔你的治愈你的身心。
1: 对，它很高级，这种香型的属于一种很高级的香型啊，不是闻上去之后很廉价的那种感觉，所以很清新很自然。所以你平时你就涂一下抹一下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就给别人也会带来很治愈的感觉啊，也大大提升了同事们在一起的工作的环境和氛围。
2: 这样你只是给别人闻一下就可以提升吗？
1: 那你大家闻了之后心情愉悦了吗？愉悦了，
2: 你不得给别人用一用啊，
1: 工作效率提高了吗？对吧，你愉悦了之后，你心情愉悦了，工作效率就大大提升了嘛。
2: 大家进入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先来点击我的，来查看你的会员等级，去领取每个月的会员的专享券。
1: 对，
2: 最高是399-30，然后在主页面的礼盒礼袋专区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
2: 大家赶紧来看一下你的会员等级。
1: 抓紧时间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选购属于你的心仪好物吧。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我是明天小雨，24-31度，后天中雨，23-31度。预计未来三天，我是前期呢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后期会有这个多阵性的降水。
1: 对，
2: 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大部分地区是多云，西部有分散性的阵雨，后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我们提醒各位，外出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把雨具带好。
1: 对，同时提醒一下各位，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呢，基本上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状态了，晚高峰恢复到了一个平峰的状态，但是孩子们放暑假这个阶段。

0: 呢，在商圈的周边，晚上的时候可能通宵力还会持续下去，提醒到大家谨慎慢行，合理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恶意俱乐部，那我们就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再见各位，
1: 拜拜
0: 拜拜。突然间相看莞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19日8点到9点，宜昌市教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黎磊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果您有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招生入学、产教融合、学生体质健康、校外培训、校园餐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有网友问到，坦克300汽油、柴油混动该怎么选择？现在开的是哈弗大狗，每年只有5000公里，但是就喜欢坦克300的外形，请果断选择纯油版本坦克300啊。网友问到，威兰达 VS 就是威兰达和荣放该怎么选择呢？想性价比高买威兰达，想这个相对二手车能多卖500、1000甚至2000块钱的时候呢，买荣放啊，就斤斤计较的时候一定是买荣放的。另外说到

0: 陆放三排空间确实还可以啊，那确实没有这个探路大，对的。另外问到国企男，34岁，25万左右落地，有车轿车，还有什么推荐吗？比如说你现在情况是想再买一台车，现在家里已经有一台车了，再买一台车呢是25万左右落地的，那您这种情况应该是买一台 SUV。 那在买 SUV 当中该怎么选择呢？因为你已经有一台车了，而且是一台油车，应该是啊。接下来您应该买一台25万左右的纯电动的，啊，纯电动的25万左右的，相对较理想的这个价格呢，25万左右啊。像尤其是特斯拉 Model Y 这款车，您做重点选择。啊，您是在买一台油车轿车是吧？啊，如果再买一台油车轿车，25万左右的预算的话呢，这个价格里边您能考虑的是。这个类似于像年轻人嘛，你才30多岁啊，像蒙迪欧这车你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如果说预算有限还要年轻时尚的是长这个红旗的 H6 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另外这个价格里其实挺尴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价格你能买到奥迪系列啊，奥迪的这个 A5， 但是往上走一点点也是可以考虑的。这样吧，咱们先开个头啊，我直接是讲问题了，没有说自己是谁。您这里正在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在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在重播过程当中想跟主播互动的话，可以关注我的抖音号小写 YCANDA。 咱们节目通过安师傅说车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也正在直播，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里看到直播，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到直播，小写 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吧，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正式看各位的问题啊。问到一汽奥迪的 A5L 和沃尔沃 S90 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要年轻时尚的啊，要漂亮一点的啊，要这个高颜值的，那一定是买谁的？一定是买奥迪的 A5L。 如果说讲居家耐用的，讲居家实用的啊，空间的什么之类的，一定是买沃尔沃 S90 的。我不知道您是大体是怎么一个用车的选择啊，大体给你说一下这个方向。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为啥是坦克370万吧？因为你一年才跑了4-5千公里，一年才跑4-5千公里，妥妥选择汽油车，一定是买汽油发动机，不要买柴油，也不要买什么混动的，因为你公里数决定了你该买什么车。你才跑几千公里，买汽油车是不错的选择，而且是唯一的选择，不仅是不错，而且是唯一的选择。感谢来过来直播间，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欢迎各位在咱们平台继续留言互动，问到您所想问车的方方面面。下一位朋友问到，怎么看待国产某车企说是全世界最牛的一款车型？现在我们只想说广告法该管一管了。如果说这个上市发布会，我不知道归不归相关的工商部门管理啊。你像在广播里边啊，包括在媒体里边，不可能说自己是什么什么最厉害的，什么什么最牛的。这样的话呢，包括抖音作品是无法发送的。但是我不了解，在直播的时候，相关平台也能不能约束一下相关的企业啊？毕竟真的不符合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因为广告法里不能说有绝对的词，比如说啊，我是最帅的。安师傅你最牛，不可以这样的啊！所以说我真希望广告法能相关部门啊管一管相关车企，或是引导一下发布会，但凡发布会呢，提前说好，有比较过的词儿，一定是要直接封号，让他发布，发什么发啊？结束啊！下一位朋友，为啥这个坦克300汽油版呢？我说过了问题啊，对啊，卓卓说哈哈哈，是的。现在很明显的，你比如说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词儿啊，后来就有相关的职能部门提醒我们说，这词儿是属于违规的，甚至引号违法行为啊，不能这么说啊。感谢锦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夏至，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车的各种问题。您在听咱们节目过程当中，可以进视频里边来看直播。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

ZANDA 直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方程豹太息和预期该怎么选择？谢主播。很明显是问的是纯电版本方程豹太息和小米的预期 YU7 该怎么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可以这么理解啊，喜欢方程豹太息的应该是预期，应该是个小叔级别的，大伯级别啊，也可能是一个哥哥级别的啊。那么喜欢预期的应该不太喜欢方程豹的感觉，因为方程豹的太息和预期两款车的造型是截然不一样的，一个是方方正正，一个是圆润，特别圆润的，就看你性格方面喜欢方方正正的还是喜欢稍微圆润一点的啊。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另外说一下，其实从动力总成来纯电吧，总成来讲就是比亚迪电池和宁德时代电池的 PK， 就您更喜欢宁德时代电池还是更喜欢这个比亚迪电池？那作为宁德时代电池的优势什么的，就它的这个我们讲稳定性放那儿了啊，包括这个续航达成率也放那儿了。所以比亚迪电池来讲稳定性不说了啊，重点是什么的，重点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充电技术啊，二代刀片技术充电技术，这个是很厉害的啊。感谢送的小星星，谢谢你没赞走赞啊，走后门，走后门啊。改款后的 ES300 怎么选择呢？改款后的 ES300 是这样的，作为雷克萨斯来讲，你再怎么改款，说实在的，内饰还真就是不是那个味儿，还真的不是那个味儿，我跟你讲啊。

问到眼毛好深邃是吧？啊，谢谢你啊。对我的评价是主播眼毛很深邃，生活压力所致。敢不敢聊聊那个品牌？什么品牌？没问题的啊。欢迎我们的30223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这是一位来自于昆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话题，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红旗 H5 和红旗 H6 该怎么选择？

是 SUV 是吧？纯电的17万左右的 SUV 有什么推荐？是这意思不？我爬个楼啊。是的，17万左右纯电的 SUV 是这意思啊。这个价格里边呢，如果说讲纯电的，相对来讲呢，还是比亚迪的啊，比亚迪的是比较靠谱的啊。纯电的，比亚迪的类似于宋啊，这个像这个宋 L 啊。17万左右嘛，这是非常不错选择。同时呢，比亚迪海狮06 EV 啊，也是一样的，也是非常不错选择。尤其在于充电这部分啊，它的续航里程充电是非常不错选择。是女生开是吗？女生开就买宋啊，领跑不考虑啊。我相信你也会考虑领跑。另外，如果是女生说我女生技术不是很好，小鹏 G6 也可以考虑，因为小鹏的它的车机运算逻辑是非常好的，小鹏 G6 也可以考虑一下啊。所以说你如果是女孩子的话，首先考虑海狮06和小鹏 G6 两款车。感谢等待香烟的火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小有朋友准备给对象看个上班代步车，一般只开五家港万达到水月城那边。等一下，听你对本地的地名描述是宜昌本地人，宜昌本地人怎么会喊对象呢？这词儿不是宜昌人喊的啊，外地的吧？啊，一年只开五家港到万达水城这边，体积越小越好，有什么推荐吗？预算多少？买纯电代步，要买代步的，纯电的是吧？越小越好。相对来讲 ，QQ3 啊，相对来讲对这种车很小的，欢迎你来呼和浩特，你应该没来过。是我没有去过呼和浩特。对，我小时候，我认为我的老家呼伦贝尔属于黑龙江管的。后来我才知道啊，我呼伦贝尔归呼和浩特管。我从小我一直认为啊，呼伦贝尔归黑龙江，哈尔滨归他们管，你知道吧？我小时候这么认为的。自从上了这个初中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呼伦贝尔是内蒙古自治区的啊，这个呼和浩特，哎，来问到主播，能在这里边生活都是有四个字城市可不多啊，乌鲁木齐呀，呼和浩特呀，其实这个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啊，没有鄂尔多斯，哎，要讲有钱，鄂尔多斯这四个字很厉害的，鄂尔多斯。哎，这四个字很厉害的，哎，四个字，这是精髓所在啊！感谢 LL 来直播间，你好。另外，呼伦贝尔也很厉害的。呼伦贝尔呢，你感觉人不多，但是它的人均就是老百姓有的东西比较多。东东啊，我们家有，比如说有50头牛啊，200只羊啊，啊，有100匹马呀。动不动你问谁，大草原上的啊，我们家规模小点，我们家是100多个羊吧。我们家10匹马，然后20头牛，哎呀，都已经，哦呦我的妈呀！你要知道，在我老家呼伦贝尔啊，哎，当地比较厉害的是三河牛、三河马啊，三河牛啊，三河的啊，三河牛，它肉很好吃的。这个一头牛的话，分成种牛啊、母牛啊，这个不一样。你像母牛的话，一头基本上种牛贵一点点啊，还有肉牛啊。有人说，按什么肉牛和种牛有什么区别吗？那肯定有区别啊。肉牛是专门吃肉的，就种牛是专门用来让母牛下奶的，这不一样的啊！哎，来看问题，下一位朋友，中波你好，你啊，我啊，个人生活不适合在广播里聊啊，个人生活不适合在广播里聊，谢谢各位对我的关心。首先很明确告诉各位啊，我呢是我是呼伦贝尔人，但是我们家除了我妈之外就没有呼伦贝尔人了。平安是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感谢奋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我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是福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看一下有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X9和理想的 L9该怎么选择呢？X9。X9九叉我倒挺熟的，X9，让我捋一下啊，就咱们朋友们有的时候说车呀，都是让我已经开始跟不上节奏了。现在咱们很多人的车还没有发布。

0: 物呢？然后就开始问主播了。那我这就搞不好了啊！这个叉九，我让我想一想啊，我好好想一想。叉九应该是，这样吧，进一会儿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来找一找这叉九这名字怎么这么生，又怎么这么熟？应该是广汽跟华为的，一会儿说，各位一会儿说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西往东方向万达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东体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双休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节目。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留言问到您的问题。我刚才插各位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叉九啊，我想起来了，叉九是这个意境的意境叉九啊，意境是那个东风和华为的合作啊，那个一汽跟华为叫做启境啊，叫启境，这是意境啊。这车还没上市呢。还没上市呢啊，但是我们节目重播的时候可能上市了，但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没有上市啊。那下一位朋友问到，当时准备选个三车，1.6的经典的明锐，车灯上有一个小凸点的老轩逸，还有301啊，那够老的轩逸了，还有301，老轩逸凸点那个那个是经典款轩逸，当时的经典款以及当时有新款的啊，当时的新款就是现在的老经典款。选择不错啊，明智选择。一汽奥迪的 A5L， 它的电子配件是不是很爱坏？别说，还真是的，还真是的。轩逸的外观很老，但是2019年才停产，就是新经典款。对于轩逸来讲，永远是新款和经典款，永远是新款和经典款。当推新款的时候，老款叫经典款；再推新款了，那个新款就是经典款，然后再新款，就这么意思啊。来自于贪一车的网友你好，还有黑色幽默啊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车话题想来扔在咱们直播间的评论区啊。 任何车。

话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陪各位聊。感谢等待看烟的火柴，感谢点赞。下一位朋友啊，问到主播，对这个问题还没说完呢，不好意思啊。X9 和 L9 的怎么选择 ？L9 理想的，尽量不选择增程车吧。啊，增程车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明智选择。那对于这个逸境的X9这车有没有这个增程？我觉得逸境肯定估计八成也会上增程。而且对于现在很多全尺寸的 SUV 来讲，一般呢不太敢玩纯电动的，除非纯电动它技术很成熟，类似于比亚迪这种，它可能能赶上纯电动的玩闪充技术。那为什么很多自己没有独立生产电池的品牌不敢生产纯电动大型 SUV 呢？因为它电池铺不起来啊，它电池技术不行，它铺不动啊，车大了以后呢，然后电池又重，悬架又跟不上啊。这里边你必须要给比亚迪点赞，比亚迪就可以赶啊，敢搞玩得起来。那什么时候呢？这个全尺寸的新能源敢玩纯电动的，那就得等纯固态电池。纯固态电池为什么敢在全尺寸 SUV 当中存在呢？第一个轻，第二个体积小，第三个这个稳定性好。这三点放一块，全固态电池完全匹配全尺寸SUV。 那问题来了，上市时间估计还有两三年三四年就全铺开了，你现在买个增程车，甭管是买增程的 L9 你还是买个即将上市增程的逸境 X9 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讲两三年就会被淘汰，你心里难不难受？所以说在广播里我就呼吁各位别买增程车，坚决不买增程车，就这么简单啊。除非你真的很有钱，想感受一下增程的魅力。感谢人生百味来直播间。说安生，那我等不起两三年，不存在。你现在说安生，我等一等，可以等，你就买一个便宜点的啊，10万元左右纯电动，带个步，啊，开个几年儿，啊，或者买台二手特斯拉，Model Y、Model 3，对吧？我帮你算好账了，等什么时候固态电池全面普及了，你再把曾经买那台 Model Y 或者 Model 3二手的再卖掉，也还是比较保值的，你再卖掉，有人要。然后你再选择你所钟爱的全固态的全尺寸 SUV， OK， 起火。所以说不买增程车。懒星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现在呼吁不买增程车，下一步呼吁不买插电混动，然后再跟着呼吁啊，不买什么纯油车里边不买什么带什么电池的啊，什么这个HEV 啊，什么 MHEV 啊，不要买这种车型，都是闹腾啊，是头疼的车。等待香烟的火柴，你好，感谢来。各位在评论区问到您所想问的各种车问题，下一位朋友，请问一下，问到 V9， 我问到好嘛？

0: 电池加持啊。还有就是呢，这个北汽的车呢还有特点，就它的这个续航达成率比较好啊。所以通过以上的这个，请连快充和倒车影像都没有。销售说要上高配才有，一算又得多掏2万块钱儿啊，是这样的啊。倒车影像这事儿无所谓的，关于快充也无所谓的，只要你家里有充电桩，你就买入门级的 QQ3 没问题。啊，这种车就家里有充电桩，一定有充，因为你自己家里是交流电嘛，啊，自己家里安充电桩，充电个8小时7、8小时吧，你充满了嘛，充满之后你就可以跑个1星期差不多，挺香的啊。所以这个买低配一定家里边有充电桩就可以起活了。感谢久别不识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下一位朋友，本来呢是想看活动的，听你这么一说呢，我在想吉利的星瑞的昆仑、速腾的超越、丰田卡罗拉双擎，这三款车该怎么选择呢？你一年跑多少公里高速？魏牌 V8X 能买吗？充电方便吗？啊，就问你这个问题，你只要回答我充电方不方便就行了。我这里所讲的方便，一概指的是自己独立的充电桩，想充就充。啊，一年公里数不大啊，或者公里数大一点点，那充电很方便。就这种情况，你是可以考虑的啊。为什么每次安师傅都会强调一个充电方不方便？因为对于插电混动来讲呢，充电不方便，那就等于什么呢？就等于，给别个女孩子一个承诺，结果呢很难以兑现，啊，最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很头疼的问题啊，对啊，所以说充电一定要方便。还有一点，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 V8X 来讲呢，你说按说我买个入门的，入门的话一定要充电方便的，如果充电不方便的话，你可以考虑它的这个 V8X2.0T 的，因为 V8X2.0T 的话纯电能干400多，像 1.5T 的话它一般是在200多啊，所以我不知道你是要什么选择，但最好是充电是随时可充的啊，顶配是400多那个是吧，纯电可以跑400多那个，那还得是充电方便。来，问到雷克萨斯 ES200 的25款降到多少可以入手？我这边不报价格。如果出差多的话，也就5、6千公里，买纯油。啊，久别不识君，一定是买纯油的。对于您来讲，一年才跑5、6千公里，这种情况妥妥买纯油的，不用纠结，不要思索，不要考虑，直接上纯油的。你可能会想，那电车内饰好，啊，人机互动好，但你要了解啊，电车内饰好。人机互动好，用个几年之后都懒得跟他对话了，你知道吧，烦死他了，能不好就死机了，这还得 OTA 还要升级，还没有咱们的油车好，一会儿再聊啊。这里是安师傅说车，各位更精彩，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啊，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视频来直播哈。安师傅说车或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 安师傅说车平台消息。

Y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网友说到，安师傅你好，终于刷到你了，谢谢帖子啊，感谢冰红茶啊，谢谢你。来吧，回答红桃 A 的问题，纯电和混动，想一个就不准备换车了的，有这想这个想法怎么样？这想法你最好是买纯油车，纯电和混动，你是想买一台就不怎么换车，一定是买纯油的啊，买的纯油的，然后不要买柴油的，一定是买汽油的纯油的，买汽油纯油最好也不要带什么轻混电机，也不要带什么轻混电机啊，不要什么48伏轻混呐、啊，带什么这个什么 MHEV 呀、啊，不要带这种东西，最好连涡轮增压也不要的，那就是自然吸气的，哎，最好是这种状态，然后再配个 AT 档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就买，你开吧，你开多少年没问题。哎，感谢小宇宙来直播间啊！但是现在，油车里边玩纯自然吸气的不多了，有极个别有，但是不多了。例举啊，比如说丰田在玩纯自然吸气，比如说现代有部分车型在玩自然吸气，啊，这个是这种情况。所以说，那怎么选择呢？看你自己吧。如果说想多开几年，丰田类的 2.0 升的，或你哪怕买个老款的 Camry 2.5 升的和 8AT 这个组合的老 Camry， 你都可以开个十几年，二手的开个十几年没问题啊。问陆放 2.5 的混动可以吗？那你还是买 2.0T 的吧。如果想一直买，然后一直开啊，开位就开很长时间，很少去花钱折腾它，你更适合买 2.0T 的陆放。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迈腾的3000万的甄选380 DSG 豪华新车可以入手吗？可以，但是有前提，您是在哪儿用车啊？如果是城市走走停停，比如说你是武汉的、杭州的啊，你像这种大城市的深圳的、北京的、上海的，不太适合你。如果说你说安叔我是宜都的、枝江、长阳的，挺好。但长阳不能往高山半高山跑啊。啊，你太往上什么火烧瓶啊，包括兴山的榛子啊什么的，这邓村呐、啊，营区邓村呐、啊，这个经常往那上下跑啊，那可能不太行啊。所以你这车呢，你看你怎么用途啊？宜昌的主要是跑快速路啊，那没问题。跑快速路的话，双离合的大众放心跑，没毛病啊。斟酌一下是吧？好的，斟酌一下。嗯，希望我的观点能帮助各位选择自己所钟爱的车型。我的观点不构成最终的一个购买意见，但是能提供一些小的建议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像六座车风云 T11 这车怎么样的？我先说缺点吧。最大的缺点，品牌认知度、品牌影响力、4S店的规模会有限啊。虽然说风云也提供终身质保什么的啊，但是终身质保你得有地方去做质保吧。很多城市连品牌的4S店都没有。另外一个，这车呢认可度不高，甚至都不如奇瑞本身啊，甚至都不如捷途。哎，就捷途啊，就是风云就很上头。另外一个，这电池，因为奇瑞的话呢，它现在电池要不就是国轩高科，要不自主品牌，它电池也是它的一个，也不是和它强项啊。奇瑞你可以承认它的油车很优秀，但电车尤其电池品牌影响力有待加强啊。主播你好，请问一下，21年上牌的奥迪 A4 豪华，2.6万公里，13万可以买吗？它报价报多少？您说一下好吗？我对这车车况不了解，我通过报价，我想告诉你它多少钱可以买。感谢天津的网友、郑州的网友，还有如梦初醒，你好，一口价13万，你说12.5万卖不卖？不卖，走你的。你还相信二手车行一口价的事儿？哇，你买的不如卖的精，你永远不要相信什么一口价，二手车行一口价那是炸你的。12.5万卖不卖？不卖算了啊！我跟你说，奥迪你不让他亏点，你不让二手车商亏点钱，他下次还会去收奥迪的，你知道吧？那亏钱，他就不敢收这个准新奥迪了啊！12.5万卖不卖？完事儿。而且不仅12.5万，还要包过户，哎，还得这个帮我送1年20000公里的质保。对，你就这么恶心的，让他收准新奥迪。感谢这个
啊，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嗯，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嗯，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啊，不是晚上七点到八点咱们正在直播，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正在听重播，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速腾新车阉割中控实体按键是进步还是反人类？这个词儿用的好嘛？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反人类啊，就是节省预算吧，降低成本，做生意嘛，对吧？不过不瞒各位啊，实体键其实它是花钱的，而且整体预算是花比较多的钱的。那么对于新款的速腾来讲，确实是这样的。那是按说，那我就喜欢那个老款的实体键的。那你就买，在卖的速腾里面它有实体键的，就不买那个，那就完事了呗。你说按说预算只有七八万，好吧，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想跑这个车啊，海狮零六电迈，220公里续航的，锋兰达的混动，在呼伦贝尔冬车用车，冬天经常零下40度，有暖裤，推荐哪一个啊？您在呼伦贝尔跑这车啊？那我可以说跑滴滴啊，因为你是呼伦贝尔的。呼伦贝尔跑滴滴的话，现在生意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很多人跑滴滴啊？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跑滴滴的话，我觉得可能，锋兰达相对适合你吧，因为你是有暖裤的。你暖裤里面，你总不可能在暖裤里安个充电桩吧，对吧？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在呼伦贝尔跑滴滴应该适合的是，锋兰达的混动。跟广大宜昌本地听众解释一下，什么叫暖裤啊？因为很多南方人不懂暖裤的含义。在北方啊，在建楼房的时候呢，一般在楼下呢，它就我们宜昌很多地方是讲楼下有门面啊，一堂堂门面全是门面是吧，北方不是的，北方楼下一楼它不是门面，是什么呢？是车库，车库里挂暖气啊，车库里面暖气片同时供暖的，那能养得起暖裤的人那都是有钱人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暖裤也是按方来供暖的，也是收这个供暖费的，一方多少钱，一平方多少钱的，好像一平方我记得是几百块吧，一平方不止吧，那暖裤怎么说得二十几平方吧，那个那弄不好一暖裤，光暖裤你冬天，因为呼伦贝尔的冬天呢，供暖时间一般是从十一左右一直到五一左右啊，你想想都几个月啊，对吧，哎，17个月，而且呢一平米的话基本上二几平米暖裤的话光供暖费得两三千块钱，基本上再加上自己住的房子可能还有100多平米，好家伙，哎，所以说有暖裤厉害呀，你有暖裤还跑什么滴滴呀，你这是暖裤里有充电桩那就不说什么了，你暖裤有充电桩你还考虑什么丰田呢？来问到主播你好，年公里数一年10000之内，长期家用昂科威 Plus 能入手吗？可以入手，才跑一年10000公里不到啊，买昂科威没问题，放心买。戴开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有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继续聊了啊。我们节目最后呢会有主播甄选推荐时刻，今天主播甄选推荐的产品是这个护手霜啊，这个是圣罗兰的护手霜，现在可以把货备上了，天冷了就可以关注这个护手霜了啊。这个护手霜自带那种治愈的啊，清雅的这种玫瑰花香，香气温柔绵长，清新脱俗，早晨起来用啊，自带的这种香氛感，午后来补啊，温柔舒缓你工作压力，晚间再护肤啊，温柔治愈身心，是吧？这产品了解一下，怎么来买这产品的？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成功之后，在产品搜索栏里直接输入护手霜，看到这个圣罗兰这个品牌的护手霜，直接在线买就行了啊！这主播甄选时刻为各位推荐的好产品，来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陶喆的普通朋友，我主播安达，我是人送外号的安师傅，主持人，感谢各位锁定频率来听到安师傅说车，在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和您不见不散，也感谢抖音网友支持，谢谢你们关注，这么说吧，再会各位。

解的生气方式，其实不是小题大做，或者是故意针对某个人，而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旧伤被当下的情境再次触发时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气方式背后藏着怎样的隐痛，我们又该如何从这些隐痛当中走出来。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前几天，一位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大吵了一架，起因是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咖啡机，正在看说明书研究怎么用的时候，她的男朋友说了一句，这看上去挺复杂的，你一个人能搞定吗？要不我跟你一起研究。本来是很善意的一句话，却瞬间刺痛了我这位朋友。他本能的回怼，你什么意思？觉得我笨，连一个咖啡机都不会用吗？男朋友被怼得莫名其妙，也不甘示弱地反驳了。本来就在冷战的两个人，就这样被彻底的点燃，针锋相对的吵了很久。事后，这位朋友在跟我倾诉的时候，他的怒火依旧没有消散。可能在旁人看来，我这位朋友有些无理取闹，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愤怒从何而来。那刚才说到这位朋友的情绪模式，其实和父母奉行打压式教育是离不开的。这位朋友从小到大，在家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否定、指责、打击类的话语，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什么都做不好，以后结婚了肯定要被嫌弃。父亲一天到晚嫌他做事粗心，母亲则嫌他吃饭仪态不够好，一顿饭要纠正他三四次，就连扫个地晾个衣服都要被父母围观指导一番。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时他在客厅里搭积木，只差最后几块就能搭完城堡的时候，手一抖，整个散落了一地。父亲的指责声立刻从身后传了过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永远毛手毛脚的，要多动脑子，想清楚再动手。后来父亲很快地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这句指责连同尴尬难堪无地自容的挫败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此后每一次被质疑被指责的时候，这些童年时期的负面情绪就会再次涌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情绪闪回，指的是个体在当下情境当中被某个微小的线索触发，比如说语气、表情、氛围等等这样的一些线索触发，瞬间退行至过去的一些创伤经历当中，重复的体验强烈的恐惧、羞耻、愤怒、无助这样的一些情绪。换句话说，情绪闪回是一种反应过度，个体会表现出和当前年龄不符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那什么样的人会喜欢听李健呢？李健是娱乐圈里的遗珠，满腹才华，温和儒雅。从水木年华离开之后，整整沉寂了八年才又火了。红了之后他也没有飘，反而一直清醒地跟圈子人群维持着适当的距离感。李健把他听过的 CD、 看到的书、见过的世界、爱的人、经历过的风风雨雨都转化为灵感写进歌里。我们熟悉的有传奇、贝加尔湖畔、异乡人、沧海轻舟。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听的歌就是你的样子。也许李健的很多歌不那么朗朗上口，不那么容易唱，可是却很走心。他的歌像干净舒缓的泉水，他的歌声空灵飘渺，像是被清风从远方吹来，咬过你的耳畔又离开，去往更远的地方。喜欢听李健的人，大概内心也有着自己的坚持，有着自己的生活品味，清清淡淡，不疾不徐，不妄自菲薄，也不高估自己，做什么都丝毫不见刻意，他总是充满诗意地活着。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正在陪你一路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接下来要请出道的这一位歌手叫做尹玉克。作为内地流行的男歌手，他的歌迷们给他的外号是什么呢？仙嗓少年，还有男版王菲。为什么这么称呼他呢？是因为他的嗓音真的是质量非常的高。如果你没有听过他的歌，那么可能一开始听你会觉得这可能是一位女歌手。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尹玉克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都给你行了吗》。这首歌呢是以下雨天作为背景来创作的。马上听到尹玉克个人作词作曲的作品《都给你行了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最近应该有很多人正在追着乘风破浪，在节目当中看到姐姐们的状态，你也会觉得她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群女性。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将为你送上的是张瑶的歌声。她的声音非常的有魅力有磁性，接下来听到她这首《她在海中央》。

透过窗看那月光，你是这黑夜里不灭的光，却总闭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

0: 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5: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6: 这真的太美了。
5: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7: 第一首，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在夏天我们特别爱喝那种清凉的解暑的饮料，那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声我认为也非常的清凉解暑。

是不是非常清凉的少年气，有点像冰棒当中的老盐水冰棒的那种清爽。正在陪伴你的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的是焦麦琪，今天也想见到你。接下来听到布衣乐队 嗨皮班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清新畅快的《绽放》拉开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序幕了。你好吗？我是春晓，一切刚刚好，就像幸福一样，不多不少。阳光宅男周杰伦。

我打翻一片海洋，变成星星的泪光。我剪下了一片斜阳，贴在你泛黄的薄暮上。我吹起一阵白雪，在你的眉毛中间荡秋千。我偷着黑夜的漫长，涂在你浓密的头发上。很喜欢这首 Love for Free， 这种感觉像懒洋洋的阳光，又像微微拂面的清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的心情会好吗？春晓在这边和你继续边走边听，现在要带给你这首歌了。哇，轻快的吉他，干净的声音，午后懒懒的太阳。

春夏和你边走边听，这首歌很多人都唱过，靠近你，我也是比较喜欢这个版本，喜欢这首歌的时间感，沉淀感。

0: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最后带给你的是自由，也让我们自由的呼吸音乐的氧气。我是春晓，谢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1: 有我陪着你，你害怕什么？
2: 听众朋友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同类》。

那份倔强，那份自信，那份用生命去绽放的精彩，或许只有他才能够诠释的淋漓尽致吧。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张国荣带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陈奕迅的这首《圣诞节》，白色的圣诞节，白色的寂寞。

两个人肆无忌惮的爱情，仿佛整个世界里就只剩下两个人。范玮琪轻轻唱起的这首《黑白配》。

0: 我要我们在一起，喜欢这首歌里面范晓萱的小任性，这是她当年尝试的第一首转型之作，很好听。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带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哈哈，这样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9: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

0: 这你都备齐了吧？妥妥的。衣服带齐了？
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0: 好，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

0: 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相较于7:30而言呢，其实城区的各个路口通行的压力以及车流量都是增加了不少的。我们先来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可能在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这一侧呢，在明月家园的门口就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目前的辅路上的车流不算多，但是主路上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的车流是在不断的致密当中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在下川通道的内部是有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的。但是好的是，如果您现在在7:48，在您出了下川通道之后，您再继续沿着西陵二路快速路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从我们的西陵区过来之后，想要往广电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整体上在都是靠近到我们的人文艺术高中的这一侧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太过多的担心。并且呢，今天早上我们在发现东山大道以及在体育场路从华强方向过来来车呢，和从夜明珠的来车都不算特别多，所以说整条道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呢，在下一个时间节点，在我们的8:00以及8:15，可能稍微的车流量又会增多一点了，到时候我们也会为大家播报具体的相关的路况信息。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同样是在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行驶呢，会有一段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并且我们现在来看到整体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致密当中，并且可能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城东大道这个下行的路段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我们再把目光看到我们的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呢，可能由于我们上到夷陵长大桥延伸段的桥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呢比较多，同时呢往我们的三医院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也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个路口可能汇聚了大部分的车流。目前呢我们来看到在我们的中国石化宜昌城区城东大道加油站的这个门口，其实整体上来说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还需要经历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慢行，同时一定要及时的变更车道。今天早上呢我们来关注到中南路，其实在中南路上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您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胡家冲附近啊，在我们的胡家冲中南路与我们的隧道东宋路隧道出来的这个交汇处这个路口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请您一定要小心我们的来车，同时呢一定要注意及时的变更车道，可能目前呢在这个路口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而现在呢宜昌城区整体上的通行的压力主要是在我们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可能您要小心谨慎驾驶。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的沿江大道，都是整体来说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大家也不必太过多担心。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1: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怎样才能培养出一段优质的人际关系呢？
3: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这个 LV 就在担心了，可能还有小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啊。最近可能走到中心医院后门，就是北山坡往这个江海路那个方向啊，确实是不太好走，还有都不敢想象开学之后会是什么样啊。这一段确实是有一个单向的施工，所以大家尽量的要避开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确实由于这个地方的一个施工，造成夷陵大道中心医院

0: 啊，包括江海路这边持续是呈现出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但相信呢，交管部门也会加大对这个地方的一个疏导和指挥，就是咱们不要把焦虑前置了啊，或者是你可以选择一些其他道路替代一下，就是稍微绕行一下，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都多绕一绕，少堵一堵啊。
1: 是的，如果您是要绕的话，您需要走港窑路了，但是呢可能稍微这个绕的距离还是会长一点点，但是呢其实在开学之后，可能由于我们的银林长大桥快速路的这个延伸段建成之后呢，可能整体上桥面上的通行压力会跟您分担一些我们往银林大道这方面的压力，所以说您也不必太过度担心。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培养一段好的关系。其实有一句话就是好的关系从不相互内耗，很多人慢慢走散其实往往源于两个人不擅长沟通和这个持续的内耗当中。
0: 我觉得内耗这个词儿最近几年真的特别的火，其实放在人际关系里，我感觉就是指那种可能你表面看起来还行啊，但是哎呀，两个人内心戏都特别的多，相处起来你就会觉得很累的那种状态。其实我觉得一段关系能够维持长久，一定得是处得舒服啊。可能最开始大家可能互相都还会有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掩盖自己不好的那一面的时候啊，但是因为时间真的长了，你真的应该是演不了那么久的，所以说就是最真实的那种自己或者最真实的状态，两个人相处要是很舒服的。
1: 是的，我们常说啊，最真实的自己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中最不累的一种模式。但是呢其实往往我们在跟人际关系中交往的时候，可能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表面上和和气气的，但是其实暗地里啊，像一些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总是会在攀比，比谁的孩子成绩更优秀，比谁可能现实生活中更加体面，所以说好像这种聚会去一次就感觉能量就要被吸一次。
0: 还有一种更常见的就是可能单向索取，就是把别人的付出当作理所当然，就比如说总有人把你当作情绪垃圾桶，无休止的就是倒苦水，却从来不在意你的感受，或者是职场上的人总是习惯性的把一些活儿给推给你，觉得哎你能干就多干点啊，这样的这种单方面的索取或者是把别人的付出当做理所当然的这种行为，也会让人觉得相处起来好像不是特别的舒服啊。
1: 而这种相处呢，可能表面上看似和睦，实则是满心以后会越来越多的防备，只会让人人心俱疲，慢慢磨平了对彼此的热心。想想看呢，一段关系如果让你总觉得紧张压抑，需要小心翼翼，那他一定就是在消耗你。
0: 那就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又随之而来了，为什么明知道有些关系我们是在消耗自己，但是又很难去摆脱或者是改变呢？其实有时候我想的话，可能就是因为害怕孤独，或者是出于某一种责任感、面子，或者是对于过去投入的不甘心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原因吧，所以我们才会在这段关系当中不断地消耗自己。
1: 有一句话叫做近则不恭，远则不逊啊，所以说我觉得跟人保持距离也是一门课题。我们强调松弛的相处贵在坦荡自然，那什么样才是不消耗的状态呢？其实就是不用刻意迎合，不用刻意去伪装，时刻谨慎小微，能够互相体谅对方的难处，接纳彼此的不完美，懂得欣赏对方的优点，包容对方的缺憾。
0: 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就是感觉挺通透的。你想啊，其实在一段关系里，你如果说连做自己你都不敢，那你得有多累呀。
1: 是的，
0: 所以真正舒服的关系一定是允许你不完美的，你可以偶尔犯犯懒，可以偶尔发发小脾气，可以说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对方不会因为说你拒绝了他，或者是你这样子就否定你，就指责你，你就好像在这段关系里能够更加坦然地做自己了啊。
1: 是的，其实现在想来